打破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无论怎样用功，修学什么样的法门，总在六道里面流转，永无出期。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破了我执，这就是圣人啊！没有破我执，就是凡夫。为什么我执这么难破啊？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造成。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这错误的见解啊，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你看错了啊。身不是我，我在哪里？我是什么？实在讲，真理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可惜我们不觉悟啊！我们伸出的手，你看，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耳朵，那这身体呢？我的身体啊，扩展到外面呢，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我的朋友啊，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世界，再扩展我的虚空我在哪里？我说了这么多，诸佛菩萨也是这个说法，我们会吗？我的，只要把那个的去掉，我不就现前了吗？你真正把我找到了，你就成佛作主了。凡夫就在我地里面迷失了。一旦觉悟，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啊！佛家讲三德密藏，啊，三德密藏里面有常乐我净，

有真我，不是没有我，有啊。啊，我是什么意思呢？佛经上解释很多，通常讲有八种意思，八个意思里头最重要的有两个，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主宰，宗教家里面讲的造物主啊。自在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是我的意思。诸佛菩萨有，觉悟的人有，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有没有呢？有，并没有失掉，只是迷失了。虽有而不觉，不悟啊。佛讲三德，法身，法身是我之体，般若是我之相，解脱是我之用。佛又说三身啊，法身是我之体，报身是我之相，应化身是我之用。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报身是我的体，啊，这个法身是我的体，报身是我的相，应化身是我的用。这说出三法了啊！我们套慧能大师的话来说啊，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什么叫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啊！如果你落在法报应三身里面，你分别有三身，执着有三身，你是迷而不觉。觉悟的人呢，晓得三身是一身，一二三，三个而已。啊，言说有三呢，四十是一。啊，那个一是呢，一是我，三是什么？三是我的，我的有三，我只有一个。这个关口瓶颈要突破啊！突破之后啊，才真正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么我们要问，这四相到底有没有？有啊！我相，佛所指的众生误会身是我，人相，人相是指与自己对立的一切有情众生。众生相，包括设法界。

0: 一真庄严，一切诸法都是缘生的，缘生法就叫做众生。它怎么没有相？受者相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 所以四相啊，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了，一个都没漏啊。这些法相，皆是因缘生法。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有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不但理无碍，事无碍，实际上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么，所有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执着来的。这个四相明显的站在我们现前，我们跟四相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如果你执着这个相，你在这个法相、法性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着相，严重的着相。 如果离开了执着，执着放下了，还有分别，这个也是着相，着相的程度啊，比较轻一点，分别也没有了，还有妄想。 妄想跟分别有差别，分别是有意识的，妄想是无意识的，那就是还有很轻的执着，极其轻微的执着，都叫迷呀。
1: 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个无是无有妄想，无有四相的妄想，无有四相的分别，无有四相的执着，你就证得。 三德了，法身般若解脱，你就证得了。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会吗？会了啊。 就破迷开悟，转凡尘生。我们学佛，不但学佛法了，过去儒家教学都讲求悟处。我们常听老人讲的悟性。
0: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有没有悟处？你能悟得多深？你能悟得多广？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悟？就是没有做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呢？放下分别执着是功夫。经读的多没用啊，佛念的多也没用啊，咒念的多还是不管用啊。什么东西管用呢？看破放下管用。看破真学问，真智慧，放下是真功夫啊。头一个放下我的执着，看破是真正认知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我的工具。什么工具呢？为我服务的工具。我这个话讲的大家不太好懂，我再加一个字进去你就好懂了。为我的服务工具，是不是好东西了？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国家，为我的世界，为我的一切众生，为他们服务这工具啊。说我的，这个里头就有能有所，第二义，不是第一义。那我的那个的字去掉啊，就是第一义了。换一句话说，这个工具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谁懂得？诸佛如来懂得。诸佛如来证得了。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也是要教我们证得。如何证得？放下就证得了。所以诸位要晓得，法身般若性土，法身、报身、应化身，是自性本具的德能啊！华严出现品这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法身，智慧是般若，德相是解脱。要以三身来说呢，如来法身，般若报身，解脱应化身。一切众生皆有。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虽然不能证得，你不可以说他不是如来。你不可以说他没有三德迷藏，他没有三身，不可以说。他一切都具足，只是现在迷而不觉罢了。一旦觉悟，他跟诸佛如来是一，不是二啊，确定没有差别。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看破了，你就破迷开悟了，就转凡成圣。佛经上讲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你听了会会心的大笑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关，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可是诸位也晓得，这一关不能突破，不但不能自度，也没办法做度人。要想自度度人，自度自己觉悟，度人帮助别人觉悟。你要把这一点抓到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应念而生呐！你得大自在了。那么我们现在问，我也很想悟入如是境界啊！这个境界是诸佛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从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贪嗔痴慢，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只要看到众生有需要的，尽心尽力去帮助。用什么态度帮助呢？众生是主人，我自己是仆人。用这个态度去做。要以孝顺心恭敬心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

啊，今天时间到了，我讲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段话，古大德他不肯讲，不是他不会讲。

为什么不肯讲？大慈大悲啊，讲出来之后啊，把你们的雾门堵塞了，所以他不讲啊，他用种种暗示的方法叫你豁然大悟啊。我今天是被逼得不得已，没有法子不讲啊。为什么呢？看来你悟不了啊，没有法子悟入啊。啊，希望大家把这些话啊，我们有录像，多看看，多听听啊，多想想，关键就在放下，放下就突破了啊。放下之后要以真诚的慈悲啊，我们常讲十二万分的热忱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放下绝不是消极啊，放下之后比什么都积极啊，那是真放下了。如果放下消极了，那是假的，那他没有懂得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啊，决定没有误入，这是误会，不是误入啊。误入的人决定积极，误会的人消极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公布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

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镇臣宫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陈王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就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

0: 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4: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和你讲因果。

我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哦。

0: 哦，你就是在盐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盐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盐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盐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

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亲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
众善

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

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

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

0: 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

0: 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界的

0: 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并曾施教诲，修身净土方来，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传贵拜人，以高行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改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

0: 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闲

0: 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

0: 因为有我说三个人啊，八个人是下来的，三月二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爱谁玩儿，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知道这活的。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冷了，太冷。
1: 搁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稀
1: 里喝喝。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清楚。转着这时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坐个睡这儿不？坐个，要上个睡这儿。这个了，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 他在这活着是，还一个我的，还一个被人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哦！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鞋。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事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

借供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

0: 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
2: 师
1: 就是死，
3: 老
1: 师
3: 不
1: 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的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力大呀，这一夜而已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 丁

0: 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

0: 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

0: 衣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

0: 案，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啊学习到五戒啊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啊，谦啊，偶益祖师啊讲的

这个圈药，我们再把这个圈药啊这一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啊，是道。

不觉与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何悔？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啊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这个清教给我们讲大妄语呢，以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二个是人想。第三有欺狂心，就是有意啊，要欺骗人的，不是无意的，第四呢就是说重句，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乃至呢罗刹啦，这些鬼神呐、都来到我这个地方啦，那么这个叫说重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就是。当前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识了啊，他也接受了啊，也就是说啊，他接受这个大妄语了啊，他以为是真的了啊，他领受啊，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觉与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聋人、痴人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不觉与，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呐、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你跟他打妄语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以及像非人就是鬼神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终可悔罪还是有罪虽然这些人不受骗但是这个动机主要是骗人的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但是还是有罪这个罪是可以忏悔是终可悔罪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他这个注解也举出四分律大律的就是四分律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觉与畜生说正果，依大律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那这个是根据四分律来结罪呢，是属于下可悔罪下可悔罪。下面的注解给我们解释过人圣法如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三十七道品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只可说我修不净观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我们修我们修这个法门不能说得。

只能说修啊，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鬼啊，解释这个主护鬼啊，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鬼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啊，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鬼。皮色蛇啊，是啖人精气的鬼啊，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在这里啊提出来，避免这个啖精气鬼啊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啖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精神就很差了。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啊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啊，持咒的人也很多。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恶神恶鬼的扰乱呢？这个问题呀，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持咒，别人念佛持咒，好像呢还是受到这个鬼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啊，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啊，你多念佛多持咒啊，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啊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
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放在我们桌上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福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那么这个恶念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口言语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那每一天呢有恶神跟着我们一天当中也起了一些恶念那也有起一些善念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都跟随着，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护法护持保护。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唐朝悟达国师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那个座椅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呢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后来还好呢，
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才保住了一条命。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凡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就是每一条戒，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这个起心动念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还会有鬼神干扰啊？因为我们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心里不善，有不善的想法，这些贪嗔痴慢这些恶念，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夹杂在里面，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佛的功夫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怎么还会有鬼神来附身呢？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附身，那就没错啦。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冤亲债主都念来了，为什么呢？他心里不是纯粹念佛，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几乎是最强的，念佛那个念头非常薄弱的，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所以关键在这个念，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念得也很有感应，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都要净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那么先断恶念，先把恶念断掉，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这个是纯净的净念，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信心不够，因此呢
达不到经上讲这个

效果啊，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啊，念佛啊，这个功夫啊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啊。如果大家呢啊常常读诵感应篇呐、啊，这个会修了，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啊，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啊，这个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啊，就是要净念啊，要净念啊，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瓮形夜魅鬼啊，瓮形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啊，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啊，心里非常恐慌，啊，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啊，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那提不起来，啊，就是被压着，啊，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啊，越慌越动不了，啊，第二个念头呢，啊，接着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后来呢，那不行了。啊，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啊。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夜魅鬼啊，他就离开了，啊，他就离开了。啊，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上一次呢啊，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啊，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三十七道品等啊，那么三十七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啊。这个是必修的，啊，必修的功课。那么三十七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啊，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合起来三十七道品。那么上一次也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身不净啊，这里讲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这个都是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啊，也有必要啊，花一点时间呢啊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啊，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啊，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啊，对于自己现前啊修行啊，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啊，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
轻重也不一样。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这个要看个人啊当前啊这个情况啊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啊，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啊，我们大概跟大家提一提啊，因为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啊，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啊，但是呢，实质上呢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啊。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啊。上一次啊，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啊，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他的次第呢，啊，大概分五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知量位啊，第二个阶段加行位，第三个阶段呢见道位。见到位呢，就是证得须陀洹了，就见到。那么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属于知量位跟加行位的。证得须陀洹呢，就见到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就是修道位，见到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啊。大圣佛法讲悟后起修，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啊，悟了然后修啊，那么这是大圣佛法啊，就是悟就是见到了啊，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啊，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啊，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知量位呢啊，又分三大类啊，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啊。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这个心呢，心浮气躁啊，这个烦恼啊，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停止下来。那么，这个五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啊？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啊，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啊，做不净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啊。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啊，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啊，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啊，就是常常想到呢猪鸡鸭羊啊，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居住的处所都不清洁的

他们吃的东西呢，饮食也是污秽。那么这个动物宰杀之后呢，血肉淋漓，啊，苍蝇一大堆。那么常常想这个不敬啊，自然对这个肉食啊，就会产生厌离了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去贪吃了，啊，去造这个杀业了，啊，不然呢，这个那个念头起来啊。就贪吃了，啊，特别在这个海鲜呐、啊，鱼腥味的啊，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天天在吃。啊，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啊，那还吃生鱼片，啊，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这种根气呢。啊，以前也看过这个啊，这个猪、鸭、鸡、羊啊，这些动物啊，啊，鱼类、海鲜类的，也看过《安世贤书》啊，叫我们观不净，我还是观不起来啊，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啊，就控制不住了啊，这个观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像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得比我早，啊，这个我就不行了。啊，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啊，要强制执行。出家剃头啊，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一下子呢180度的大调整，啊，一开始是非常不习惯，啊，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了，总得咬紧牙关，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啊，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啊，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啊，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啊。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呀、啊，用那个油去煎呐、啊，哦，煎得香香的，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啊，吞不下去了。啊，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啊，那么对吃肉食这一部分呢，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了。吃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啊，就先观啊，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啊，你自然会断这个漏食。那如果还观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啊，先吃这个三净肉，啊，再吃花素，啊，这样慢慢啊提升，啊，总是啊，刚开始会很勉强，啊，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起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绝。

的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啊，这属于不净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啊，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嗔做慈悲观啊，凡遇不如意事一起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尤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谁在欢喜嗔心自喜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啊，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啊。那么对于这个亲跟怨呢，就很难平等待遇了啊，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这一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啊来观想啊，须以生缘慈悲啊，是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一个爱心呐 啊怜悯心啊来应付来对治。那么这个对治呢啊，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治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啊，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生缘慈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啊。如果一般讲这个爱缘慈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啊，所谓恻隐之心呢，人皆有之。啊，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呢，人都有。所以一般呢，可以啊，把别人呢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有时候呢，啊，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呢，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啊，总会原谅他的啊。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做观啊，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啊，那么这个慢慢呢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啊，这个理论方法啊，还是必须深入啊，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啊，常常为别人想啊，常常去体谅别人啊，这样啊，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就能够淡化掉了。则谁在欢喜啊？这个嗔恚心啊，自然会熄灭啊。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啊这种方法啊，这是方法的一种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啊。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啊，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啊，就不一定啊，用一个方法啊，其他方法有效啊，也都可以用啊。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善乱啊，这个妄念呢、啊、太多，调举

这个调级呢，身口意都会啊。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啊，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啊，妄念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啊，很爱讲话啊，话讲个不停啊，这个叫口调。啊，有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啊，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啊，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喜欢到处跑，啊，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5分钟，他就坐不住。那么他就想喜欢啊，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那么这个叫声调，调呢就是七上八下的啊，他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啊，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啊，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啊，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能够上个20分钟啊，这个学生有耐心听了，他15分、20分，啊，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啊，如果时间过长啊，他就听不下去了。啊，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啊，散乱呢，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啊，事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啊，心散乱，心不专心，啊，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啊，要做数习惯啊。数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数出不数入，啊，数入就不数出，啊，就是呼，啊，就算1、2、3、4到10，啊，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了不记，啊，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啊，呼气的时候不记，啊，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啊，然后做数习惯，啊，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练习练习。数息啊，那么数息也可以配合念佛啊，有一种方法叫数息念佛啊，跟着呼吸念佛啊。另外呢，印光祖师教我们计数念佛啊，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如果不行呢，就1到5，6到10啊。如果再记不住呢，啊，这个3、3、4啊，1到3，4到6。7到10，啊，这样周而复始的数，啊，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人能收摄福气啊，欲亲则孝，欲善则果。啊，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啊，不会起贪嗔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啊？就是这个心不定。啊，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就容。

容易发脾气啊。因此，我们要先修心啊，把这个心定下来啊。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呢，啊，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啊，那么遇到善事呢，你就能去做了，啊，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就懂得去孝了，去孝亲了，啊，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呐，不管在家出家啊，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啊，都很注重修定，啊，修定呢，你先定下来。啊，把这个心浮气躁呢降服下来。啊，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啊，这做数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啊，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啊，因缘有十二。啊，即祸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这个十二因缘，啊，痴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就是痴了，啊，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啊，就是凡事均有因缘，啊，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啊，这个十二因缘啊，我们有时间其实也有必要啊。这个四圣谛十二因缘啊，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呢。啊，也有必要呢，一个认识跟了解，啊，这是小圣讲啊，生死的原因啊。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啊，我们现在呢，哦，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聚会。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啊，无非是善恶因缘，啊，这个聚散，啊，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啊，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的。那么，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呐，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哪一桩事情不是？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啊，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了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啊，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

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缘生缘灭。啊，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放下你就自在了，啊，就开悟了。啊，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深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32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芥蒂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念佛观啊，这里讲的这个念佛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生32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盖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生32相，就是把佛这个32相这个相好啊，你。睁开眼睛就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32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呀。定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学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哦，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学会这一张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得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向，眼帘下垂的。

这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1万张，都没有人请的，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敬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去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啊，这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呐，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个恶念，恶尘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啊，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四无畏啊，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些理论啊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观啊，不然呢你观了也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法身空寂无为，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了。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星观呢 啊，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啊，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昨天讲到心佛众生心呢，讲到圆律心的灵知心，那么这是个名词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名词的含义宇宙万有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里来的法界从哪里来的刹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这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在佛经里面称为刹土从哪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从哪来的能生万物虚空刹土万物一切众生的能生我们就叫它做心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心脏这个心脏不能够生天地万物能生佛家佛经里面讲能现他不讲生讲现讲现这个意思比生好因为能有生有灭呢我们都误以为它是真的能现呢那这就是虚幻的像我们看电影这个荧幕上能现现象不叫生所以这个现的意思好叫能现或者我们讲能生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称为它做现那还有能变这个现象千变万化能变的是什么呢能变的我们叫它做识识跟心是一桩事情就是这个心呢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称之为心要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呢我们就叫它做识那么在佛法里面也常常讲真心妄心

真心不带妄想分别执着，实心呢，那就是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妄实。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啊，宇宙诸法的实相。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宇宙万有的真相，我们就搞清楚了。所以禅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是以佛界众生，众生皆佛。那就是说什么？心即是实，实即是心，色性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叫做觉，就是叫做实啊；悟了的时候叫做性啊。这个里头只有迷悟，除迷悟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字，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实。是以佛界佛界众生，众生皆佛。这个众生是指的有情众生，但是后面这个呢，且心外无佛，又无众生呢，那这个众生范围就大了，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现象的，都称为众生，连虚空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这范围就大了，所以它这个字里行间我们要晓得，字是相同，名词相同，在某一个地方解释不一样，它包括的范围不相同。所以为迷悟之有见，这个见就是差别，见各就是差别，实在讲，迷悟有差别。故凡圣而迥异，那么这才说凡说圣。迷就是凡，悟就是圣。凡圣是一，不是二。还是我们这一个人，我现在没悟就叫凡，哪一天我觉悟了，我就叫圣。悟是这个人。迷也是这个人，所以在一切境缘当中没有迷悟啊，迷悟在人呐，人有迷悟啊，外面境界没有迷悟啊，那么再说的亲切一点，那个意思就更深了，实在讲更不好懂了。迷悟在自己，不在别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啊。外面境界不但是无情的众生没有迷悟，有情的众生对我来讲没有迷悟，那迷悟是他的事情。对我来讲的时候没有迷悟，这个理很深，这个是事实真相，细心去参究，希望你能够悟明这一个事实真相。其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是把心佛众生的关系给你搞清楚，什么关系呢？一二三，三二一。心能现能变，众生跟佛呢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

啊，能现里面没有迷雾，啊，这个一点这个要知道，啊，能现里头没有迷雾，啊，所现里头也没有迷雾，啊，但是能变所变里头啊，就有迷雾了。所变是妄心呐，啊，这个能变呢，能变所变是妄心妄境呐。所能现所现是一真法界，啊，这个要搞清楚，啊，然后我们修行就懂得了要修什么了。怎样远离能变所变？怎样保持能现所现？那功夫就在此地啊！真的切入境界之后了。能所不二，能现所现不二，能变所变不二，能现能变不二，所现所变不二，那恭喜你入了不二法门了。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了。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不思议无障碍的境界了。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事无碍？事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它没有障碍。啊，这是最后结论告诉你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平等性现前了，无障碍的境界现前了。永嘉云啊，永嘉禅师《正道歌》里面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迷的时候，啊，就是为识所变，这像梦境呐。觉了以后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好像做梦啊，醒过来了。这一醒过来，梦中境界没有了。要一醒过来之后，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啊，不是真的，妄识所变的。啊，它的体是一真法界。啊，他的体是一心不乱，以我们净土宗啊净土教来说，一心不乱是觉悟啊。啊，三心二意是迷惑。这是把诸法实相啊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概略的说出来了，啊，虽然说的不多，但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不容易理解，而意思太深，啊，这个不能理解没有关系。

天天去读，天天有机会去听，时间久了，你的心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心定下来，就开智慧，你就会听懂了。啊，这个心浮躁啊，听不懂。啊，心要清净呢，就听懂了。啊，你就能体会了。啊，精能生慧呀。古人有比喻，灯，灯要是动，晃动，照东西就照不清楚。啊，水要是有波动，啊，照这个外面的境界也是支离破碎。啊，所以“静”这个字非常重要。啊，怎样能保持自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真心用事。这个要练呢，这练功啊，啊，练功就修行呢，啊，要真干呢，怎么干法呢？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法相宗里面转八识。陈思之他就是这个转法，啊，学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用第八识，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不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你只要不用它，立刻显示出来的真心用事。

阿赖耶识变成大圆镜智，真实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第七识变成了平等性质，没有执着，万法平等。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就转过来了，就是这么转法了。这才起心动念就完了，又落二三了，这就变成众生了。佛跟众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决定不落二三。这个不落二三就是决定呢，不会有妄想不会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属于妄想。既然如是啊，在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是佛经上说的，佛经上讲的这一段，这是四啊。四月里决定相应，四不违背理。理决定不碍事，理事不二啊，有理当然有事，有信当然有相，你搞清楚之后呢，然后你再晓得这些现象，总不出唯心净土啊，本心弥陀，本心就是自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所现的，自信所现的

刹土所现的如来，我们哪有不能清净的道理呢？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嘛。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有往生之分。前面大师叫我们相信这个信，信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第二，要信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发愿戒引十方有缘的众生。什么叫有缘呢？能信能愿，能支持名号，这叫有缘。那我们今天我信我能信我发愿，我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有缘呢。我就肯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分。由是而至，寂静现前，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就应当明了。现前王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成成。这两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生末都不离开极乐世界。真的没有离开。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觉迷。你要是觉了，就是啊，当处就是啊。要是迷了呢，西方极乐世界你找不到。悟了，悟了当下就是啊。无一事不打联邦啊，无一念不依慈父啊。联邦是极乐世界，慈父是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恳切期望的就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古时候，死心禅师就是彻悟。这个修净土的同学啊，有不少人念过彻悟禅师语录。我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从禅宗里头大彻大悟之后，劝学禅的人要念阿弥陀佛。他说参禅人最好念佛。什么原因呢？恐怕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大彻大悟。禅要没有大彻大悟，出不了六道轮回。还要搞生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必须要借重阿弥陀佛的愿力戒引往生啊。他说你假如肯念佛，能信能愿的，能念佛，要是不生净土，老僧当堕八蛇地狱。他给我们做保证呐。
这个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他念他不如法啊，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念佛的道理啊，念佛的方法他不懂，所谓是有口无心的，他不相应的啊。如果你这些事理境界都清楚都明了，如理如法啊，一个都不会漏失的，真的是万修万人去。这段开始到这个地方也告了一个段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他给我们做总结。神如是，且道立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呢？啊，神是仔细审查啊，也就观察前面所说的理事你都明白了，都清楚了啊，现在要问了啊，且道立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啊，啊，立这个心佛众生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这一句说尽了。心佛众生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通通包括进来，这个手段是禅宗的手段啊，就是问的是你会吗？啊，给你讲的这一番大道理，你听了之后，啊，会吗？你能体会到吗？你真的明白了吗？

禅师后面有一首偈，啊，大愿敬礼，觉先爱呀。大愿敬是心性呐，心性里头无有一物啊，啊，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啊，本来无一物。大圆净是真心，真心里头本来无一物。爱是尘埃，心是很少很少。啊，一丝毫尘埃都没有。真心呐，这一句讲的是体，是理，啊，真心本性。下面一句讲思显相，有理一定有思，有性一定显相。啊，现什么相呢？碧藕花中有圣胎，这是说西方世界七宝池中，这四句即是教导我们呐。我们这两年特别提出纯净纯善，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要纯善，啊，纯善纯净纯善与信德相应呐，与弥陀相应啊，与净土相应呐。啊，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啊，碧藕花中有圣胎啊。我们这里发心啊，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啊，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啊，我们念佛的功夫越勤。莲花越来越大，啊，什么时候你退心了，或者改修别的法门了，这个莲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唯独却保持的是莲花有生灭的现象。啊，你看到这个莲花就哦，知道有一个人真正发心。啊，想生极乐世界，过几天那个花没有了，啊，知道这个人退心了，啊，改变念头了，啊，什么时候发心，莲苞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一句是，就像经上讲的。尽极光通啊，所现的清净宝相啊，这是真的，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的，不会失去的。啊，在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所以假的，你要知道放下，要知道舍弃。这个事情是真的。遥望净沙池沼外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度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啊，不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
所以空间还是有圆镜。啊，到达什么境界没有圆镜呢？见性就没有了。啊，明心见性的时候啊，圆镜就没有了。啊，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遥望金沙池沼外啊，这是七宝莲池之外啊。这个七宝池，宝池得水，啊，八功德水，啊，莲花，宝光常照玉楼台，七宝池外，啊，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花开见佛。他们自行化他啊，清净如来广度众生的活动场所啊，啊，用玉楼台来形容。那么下面回归到正修，啊，这一段开示，是唤醒大家的迷执，啊，真正醒悟过来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放下了。啊，这放下之后啊，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呐，一念相应，一念佛。啊，继续要念佛。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绕佛，啊，绕念千声呢，这是真修。啊，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念一千声，这是正确的标准。然后借着啊三乘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各三乘。啊，这个佛事完毕之后啊，念佛完毕之后，下面接着啊，第二番的开始，真正是苦口婆心呐，啊！这个法师有理有实。相辅相成，啊，念佛成就三昧，开示是开启智慧，所以这个法师是定慧等修，佛慧双修啊，啊，非常殊胜。一定要诚心诚意去修。请看下面这一方
这个开示啊，也是发愿，啊，发愿开示。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这个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看到。啊，世尊在《无量寿经》当中赞叹阿弥陀佛。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佛这样的称赞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释迦没有两样。释迦是一切诸佛的代表，释迦佛这样赞叹，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我们修净土啊故意赞叹净土，不是的，它是真的。啊，为什么要赞叹？啊，这样的赞叹，那这些大经大论里面讲的太多。

欧耶大师要解里头也说得非常清楚啊。阿弥陀佛，第一殊胜。不在十八图啊，也不在方便图啊，就是在凡圣同居图。他的凡圣同居图设计的太好了啊，能令一切业障深重的众生，他能带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使他得到的受用，修学的环境等同切地的菩萨，所以介绍阿惟越智菩萨，这是一设方一切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一切诸佛称赞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很不容易成就，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讲净土三经，都劝他那个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极乐世界就好像一切诸佛共同建立的一所佛教大学佛把他自己的弟子们通通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念书阿弥陀佛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这个校长好啊，会教啊，所有一切诸佛都尊敬他，都佩服他。注意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才知道这个称赞不是虚假的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尽早年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待业只可以消业往生，不能待业往生。这一个言论震动了几乎是全世界的念佛人引起一阵惊慌不知所措那不待业怎么办？那我们念修这个法门不等于零实在讲，在今天末法时期，如果不是待业往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一个人能成就。为什么呢？你的业障习气消不掉。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所以不待业往生就不能普度众生了那你们看看九品度众生他待不待业如果不待业哪来的九品呢九品不就是跟你说吗待业有多少不同一品烦恼都没断念佛也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所以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比他的凡圣同居土是无比的殊胜
啊，我们在经论里面念的很多啊。西方净土一生一切生啊，你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你能够亲近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法身大师啊，那么在他方净土里面，这些大师他们住十报庄严土，你要不能进十报庄严土，你见不到他们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啊，九品度众生的威德无穷尽的啊。那么这些殊胜是阿弥陀佛48愿威德加持的啊。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啊，善根是什么呢？能信，能发愿啊，祈求往生，这是善根。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福德。那恭喜你啊，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脱离十法界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九法界众生，这个法门不但度人，度畜生道。啊，你们看看净宗有一本书叫《卧有如此》，这本书专门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卧鬼念佛往生的，甚至于还有地狱念佛往生的。啊，真的是普度众生呐！啊，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要发心呢，大皈依呀，忏悔三业罪。啊，如同前面普贤菩萨忏悔记里面所说的，忏悔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真的忏悔啊！啊，三业罪里头最重的罪是什么？给诸位说，不是杀生偷盗淫欲，不是这个，最大的罪是不相信净土啊。为什么呢？你就不能往生了，你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了啊。你要知道佛在经论里教导我们无逆十恶，你看这个罪多重啊！杀父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活佛身，不得了的罪呀！果然忏悔，回过头来念佛，都能往生。所以最大的罪过啊，你决定不能往生的，是你怀疑，你不信。

这个罪过太重太重了，我们今天这个忏悔三业罪也着重在这一点了，不肯念佛，不相信念佛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罪呢？个人自己反省。 我们常常想着觉明妙行菩萨的教诲，他这些话在西方确执这个小册子里面，他教导我们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我们没有做到，就有罪呀。

这个罪业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我们忏悔三业罪呀，要把这个摆在第一。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念佛，口里面念佛，可以断；心里面的念佛，不能断呐。口念要看什么场所，有些场所不方便，但是心里面的这个佛号从来没有间断。我这一生当中见到一个人，从来没有看到他间断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张家大师，他老人家不是那样，是持咒。他金刚持，在任何场合当中不妨碍别人。他的口动，手拿着念珠动，手动口动，没有声音。我们去看他老人家，他给我们谈话，谈话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他手不动了，他拿着念珠不动了，他跟你讲话。话一讲完之后呢，他马上去接触。从来没有看到他有改变的样子。真的他已经成了习惯了。他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李老师曾经亲近过他，我当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谈到过去我只一个老师嘛，张家大师教我三年了，他对于张家大师很佩服，他说张家大师，他的境界，我们是凡夫啊，不能够测度他。他说从他的行持上来看呢，无论怎么观察，他在定中。他说是不是开悟不知道，但是得三昧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确实实行住坐卧都在定中。

啊，他的功夫啊，那我们不晓得他睡眠，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你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见他的时候，

看看，啊，他掐他的珠，念他的咒，啊，不出声音，这真忏悔呀！啊，忏悔要拿出行动出来呀，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呢祷告祷告啊，说我忏悔，求佛菩萨赦罪呀。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参不了的。啊，理一定要懂。啊，张家大师教给我修忏悔法，啊，怎么修法呢？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呀。那么念佛就是就近忏悔。啊，我们二六时中心里佛号从来不间断，因为你佛号不间断，你就不会有妄想，你的烦恼就佛住了。啊，佛号一断了，妄念起来了。啊，妄念就是罪业。啊，你的意在造业了，意造业，身口，啊，自自然然就跟着造业了。啊，所以就近忏悔法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是真实就近的忏悔法。我们继续看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前面我们念到魔经大皈依忏悔三业罪业，这一句在念佛人来说呢，就是我们称念六字红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是真正忏悔灭罪。在过去，佛门，特别是净土宗，要求学人念念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要养成习惯。就是平常啊，与一般人接触啊，甚至于人家称你的名字啊，怎么回答呢？都回答阿弥陀佛。养成这个习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几乎啊，变成佛门的一种规矩了。啊，有心求往生的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福慧增长啊。没有意思求往生的，啊，甚至于不学佛法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生福报啊，灭罪生福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非常可惜，他不懂，他不知道，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不知道修啊。这什么原因呢？迷惑啊，迷失了，因为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是真如本性的本名，
我在前面。

讲过一切诸佛的本名，不可思议。我们修净土的人知道的人也不多，如果真的知道啊，他会保此一句，他会把这一句名号当作无上的珍宝，世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你只要一直念去，那真的像张家大师以前讲的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看看，求往生、求成佛，都那么容易得到，何况世间所有一切诸法？真正是有求必应的。问题念到什么程度呢？要念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在这一生当中，真是这个灾难很多，现在世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事事称心如意。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了。你现前就得到一切诸佛护念，一切众神拥护。这个两句利益无边的，圣光无际，但是往往一般学佛人呢疏忽了，这么顺便就带过了，这是业障深重之所致。下面说，凡有诸佛善，至心用回向。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佛善，起的善心、善念、善行，为社会、为众生修福。所以福报记住不要自己想，自己的生活苦一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心，常常有处理心，对这个世间不起贪爱。所以有福报的时候要分给众生享，要帮助，苦难众生。这个帮助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破迷开悟，他才能够断恶修善，他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彻底摆脱了一切苦难。其他方法做不到。这叫佛事。佛事是大智大觉之。

不是小事啊。有福，如果自己想，很容易迷惑，人一想福就迷了，就颠倒了，就造恶业了，就堕落了。福报给大家享，自己每天吃饭设无求饱，不要吃得太饱，太饱昏沉，绝不贪图饮食。饮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能量体力的补充，够了就好了，也不要太过分。一切随缘的，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什么欢喜不欢喜的，没有，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好吃的阿弥陀佛，很难吃的也是阿弥陀佛，这样就好，消业障增福慧，智心永回向。智心是真诚心，诚心诚意啊，回向啊，前面我们讲普贤十愿说过了，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那我们今天呢，回向众生，回向极乐世界。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念念不忘求生西方净土。念念不忘亲近阿弥陀佛。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间呐，只要真诚呐，李老师给我四个字传授给我的，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这就是能感，诸佛菩萨就能应了。感应随时现，这个就是世俗里面讲的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保佑，随时现，一切时一切处没有离开佛菩萨，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没离开，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照顾，临终西方境分明在眼前，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他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123个人，不下山呐，以呼吸为戒，志同道合，念佛求生净土。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在定中见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秘而不宣呐。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呢，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
往生的前七天，阿弥陀佛现在他面前告诉他，你的这个敬业已经成熟了，七天之后你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他。到第七天，果然阿弥陀佛来了，观音施至，还有莲社里面以前往生的几个人也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这个是员工自己对大家说的。说完之后，他坐在那里走了，没有生病啊。莲社，当时这123个人，几乎通通都往生了，不可思议啊！所以人从初发心就不相同，这个员工，从小那是聪明绝顶啊。

传记里面记载，他儿童的时候，儒家的六经，他就读得很熟啊。不但熟啊，他还能懂意思啊。十几岁的时候，好像十三岁闻到佛法。亲近当时道安法师，听道安法师讲这个《般若经》，开悟。开悟之后，他发心出家。以后在庐山建这个道场。这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开山的祖师。确确实实，这两句话要给庐山念佛堂呢，那就是完全相应，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西方尽，分明在目前。这个四句啊，古来的大德。特别是净土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乃至于在家的居士大德，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都看到啊。只要真正念佛，把这前面两句真能做到。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一句阿弥陀佛，死心念去。决定不再夹杂任何法门，一心念去，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今天印光大师教导我们，他说得非常好啊，在现前这个时代，

建道场，道场再小也是十方道场。不要有私心，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无论是哪个地方来的，只要志同道合，真正修净土，我们都欢迎。专修净业的道场啊，啊，道场主众不要超过20个人，啊，这个道场不化缘，不作会，不传法，不收徒，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寺，啊，专一念佛，每天功课跟普通佛七一样。那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呢，啊，他印光大师讲的时候不讲经啊，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要听经。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不明理。

那么讲经限于净土的五经一论，除这个之外不讲啊，可以讲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净土宗祖师的语录啊，特别是莲池大师的、藕益大师的、印光大师的，我们说成这么一个小范围，大家理明白了，方法清楚了，老实念呢，决定成就啊。啊，所以这个道场最好是有讲堂，有念佛堂。啊，讲堂听经不限制，你喜欢听你去听，啊，你不喜欢听你就去念佛，以念佛堂为主，以讲堂做辅助，皆心相应的，定慧等学，这个是如法的道场。

啊，我们再看下面文，见闻皆精进，同生极乐国。啊，这回向发愿文里头啊，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愿望。啊，我们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修行，把我们的变异分段两种生死做个了断呐，决定要证得究竟佛果，你才能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下面无边烦恼断，啊，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无量法门修，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能；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够兑现度众生的愿，啊，誓愿度众生。后面这一句范围就大了，希望一切众生通通成佛道，啊，总愿成佛道，啊，这个比四弘誓愿的境界还要广大。

啊，四弘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是讲自己，这个是讲所有一切众生总愿成佛道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要发这样的大愿呢、啊，这个是跟如来的愿就相应了，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呀。啊，我断烦恼是为众生，我学法门也是为众生，我成佛道还是为众生。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才是真正害自己。这个道理总是要懂啊。我们有福，给一切众生想，你是真正有福，啊，你那个福永远享不尽。你的福报要是自己享啊，纵然是多生多劫累积的这个福报，往往在一生当中啊，二三十年就享尽了。这一桩事情啊，诸位细细去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啊，做了帝王，那个福报不是一生两生修的。多少生修集的福德啊，到这个人间来享福才能做到帝王啊，他能享几年？历代帝王当中能够活到60岁的人很少很少啊。啊，我们仔细在历史上看呢、啊，许多帝王30-40岁寿命就到了，啊，纵然他生长在帝王家，啊，从小就享受富贵，以后继承王位，啊，30-40岁就死了，你就想到。多生多劫修习的福报也不过30-40年就完了。包括他做王子。啊，真正做到帝王的时候，啊，许许多多的做帝王的都不满10年了。啊，你才晓得。啊，修集的福报要自己想，很快就完了。啊，要给大家想啊，哦，你这个福报源源而来，永远没有间断的。这个好，这真是大福报啊！所以我们愿要大，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后面这一首也是回向偈，啊，是我们净土宗的，啊，专修净土的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啊，极乐世界没有父母，它不是胎生的，莲花化身的，把莲花比喻作父母，那不是真的父母，啊，叫上品莲花，这个就是。上品上生呐、啊，人要有这个志气啊！我们既然修这个净宗了啊，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求上品上生？啊，为什么下品就满意了？其他的可以放下了，这个要求啊，啊，求这是早一天成佛道，早一天帮助苦难众生，

还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是为自己，不为众生，说老实话，你去不了。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上善人之愿不同啊，相违背呀，你去不了啊。一切为众生啊，断烦恼为众生，成佛道为众生啊，求上品上生还是为众生。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上品上身到那个地方啊，很快花就开了。花开代表什么？代表你自己啊，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了，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大到了理一心不乱。我们往生大多数功夫成片往生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啊，到什么时候花开呢？啊，到证得理一心不乱，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因为你在莲花里面，佛来教你啊，诸佛如来来给你讲经说法，你喜欢修什么法门都能学得到。不退菩萨，彻底以上圆证三不退的菩萨了，是你的同参道友啊，是你的同学，是你在一起学习的朋友啊。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又有诸佛如来来教学，你想想看，你很快就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个莲花就开了啊！所以莲花一开呀、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十宝庄严土啊！莲花里面是凡圣通觉土，是方便有余土，花开之后是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你亲证的境界了。

所有一切开始赞颂法运，无疑不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无比殊胜。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应当发愿。往生佛国，这个愿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基谦居士讲得好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了。

下面是三宝赞当中的法宝赞啊，前面我们读过是赞佛宝啊，这个地方赞法宝。

这在第二十。法宝是难量啊，量是度量，是思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宝是难量，就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不要看别的这个经论的，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三十心念法师，你看看《弥陀经》啊，这个里往生咒啊，这里面的赞佛、发愿、开示，就看这么一点点，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一大藏教。啊，实实在在，难思难疑，啊，不可思议。如来金口宣扬，啊，这个金口是称赞，啊，从四相上来看呢，佛是身金色，啊，佛身是金色，啊，所以我们说他的面孔是金面。啊，说他的口是金口。啊，要从理上来讲呢，这个七宝里头金，为什么大家这样重视它？金不变。啊，其他的片银，啊，它会氧化，啊，会变成黑色的。啊，唯独黄金啊，在任何状况之下呢，它都保持它的本色，它不会变色。啊，这是经书里的大家宝贵的。啊，那么金口就是如来所说的永恒不变。啊，这金口有这个意思，表这个意思。啊，这一切法是如来金口宣扬。龙宫海藏三天香，世尊当年说法，说完了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起来，藏在他的图书馆里面。龙宫啊，啊，藏在龙宫里面的。啊，这是指什么呢？《大方光佛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初成佛道，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说。啊，时间不长啊，二七日中。啊，有的地方讲三七日中。啊，换一句话说。就算三期吧，在二十一天呢。啊，佛在定中讲的。凡夫无份呢，不能参加如来定中法会呀。啊，所以参与法会的大众啊，是41位法身大士啊。我们常讲破一片无明，证一份真性啊，这样的人呢，才有资格参与华严法会啊，听佛讲华严经，到如来定中去了。也就是说，设法界里面的人没份呢。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天众神众

啊，怎么他们也参加了呢？啊，要知道，那些这个杂神众啊，是诸佛，是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头实现的，他不是真的凡夫，他真的凡夫，他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啊？所以神众里头也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那些应化的呢，他能够参加。他参加等于说代表这一类的众生。不是凡人的，全是化身菩萨了。那么佛在这么短的时间讲了多少呢？讲的太多太多了。佛灭度600年，龙树菩萨出生了。龙树是初地菩萨。他到龙宫里面去，看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多少分量呢？他说的，10个大千世界为成基，14天下为成品。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读得进啊！那再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呢？好，再看到中本，还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就分量太多太多了。最后讲到有没有最简单的？大龙菩萨等于说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拿给他看，就像我们《四库全书》，你们现在在讲堂看到《四库全书》，现在是精装本的，缩小了1500册，它有最简单的目录提要，目录提要是精装5册。这一份东西是纪晓岚编辑的，每一本书，这个书名，什么人著的，在什么年代著的，内容说些什么，简简单单做个提要。这个东西从前给乾隆皇帝看的，乾隆皇帝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啊，所以他要晓得每一本书讲些什么，特别编一个提要给他。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华严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你才晓得世尊在定中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诸位晓得要有时差了啊。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为一念，念劫圆融啊。所以佛能够在一念之间呢讲无量无边的佛法啊，就变成无量劫了。这是龙宫海藏三天香啊，大龙菩萨他守在龙宫里头啊，龙树菩萨传出来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10万集40品是属于目录提要。

斋松狼寒，唯有真正觉悟才好学，才喜欢啊，喜欢受持读诵啊。狼寒现在也没有人懂啊，狼寒是什么呢？古时候啊，收藏书本的寒套啊，现在如果诸位看到古装书啊，外面它有寒套把它保护好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的经卷，那用现在讲的时候呢，就是经本。玉柱、狭条、经邪字，这在从前经本，最早的这个经本，是写在卷上面的，啊，跟现在画画一样，所以称为一卷一卷。啊，这一卷经写完之后，把它卷起来，当中有轴，啊，这个轴是用玉做的，啊，用最好的。卷，这是对于经典的尊重啊！把经典看作无上的珍宝啊！啊，这是古时候啊，这个经卷的，我们用现在讲装潢。啊，最华贵的。来装潢啊，经典啊，字用金写的啊。那么现在你要看到啊，这个样的经卷呢，有些博物馆里头有啊，有金写的，有银写的啊，用金银写的。四派秋雁成行啊，那么这一句是指的梵文啊，也可以设置为这个书法写得非常好，书法精良整齐。梵文横写的啊，到我们中文是直写的啊。西藏的文字是直接从梵文文字变体过来的，就像这个日本的文字啊是从中国学去的一样啊，他们把它改变了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今天到日本说实实在在讲，就像在中国没有两样，言语虽然不通啊，文字都能看得懂啊，他每一条街的街名我们都会懂啊，我们读的声音不一样的，但是文字我们认识，意思懂得啊。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现在的把它解释呢，整齐，字体工整啊，整齐，这都是对于法宝的尊重啊。谢应三藏取来堂，

这个三藏，大家一看到这一句就想到了玄奘法师，唐三藏啊。实际上这一句话意思很广啊，中国过去到印度去取经学习的法师很多，印度的高僧大德带了这个佛像经卷到中国来的也不少。那个时候这些翻经的法师都称为三藏法师。那么佛经是从汉朝后汉正式传到中国，传来就开始翻译而翻译量最大的是唐朝。所以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都建立了。可以说印度佛法很完整的移植到中国来了。唐朝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移植过来了。而且呢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影响非常广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术语都是佛教的。所以赵朴初老居士曾经说得很好啊，他说如果我们舍弃了佛教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懂得的人不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术语都是出自于佛经上的。万古为富养，这就是代代相传的，流通万世啊。广利众生呐，那么这是《法宝赞》里面的大意。

佛寺当中有常念的，因为这个佛寺的时间长啊，如果很认真很真诚地坐下来，这一堂佛寺总得要3个小时啊，3个小时一般人呢体力差一点的会感到疲倦的，所以当中有音乐有唱诵啊，有绕佛有活动啊，这个许许多多这些善巧方便的配合起来的时候，能让我们很轻松很愉快，不觉得时间长也不觉得累啊，真诚心把这堂佛事做圆满，名扬两利，实在讲啊，我们做佛事的人的利益最大了啊。《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7分功德了，我们自己的6分呢、亡灵鬼神所得到的1/7，啊，但是这个佛事呢，这个对于亡灵得的利益最殊胜，因为什么呢？做这个法事的人多，啊，不是几个法师他们在做，不是的，这是大众通通可以参与的，啊，所以往往我们现在做这个30周年佛事，在台湾。

在中国都是有，100多人，甚至于到300多人。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这个利益太大了。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可以从这个水结晶报告里面呢，能够体会到。集合大众的力量，功德殊胜的啊！尤其是集合这些真正有修行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啊，他们的心啊，多多少少与经教相应。做法事当中啊，他能够放下万缘，啊，至少在法会当中这个短短时间当中，他把一切杂念放下了，专心来做这一堂功课，啊，而且人又这么多，有法师来带领，啊，因此这样的佛事，比其他的佛事殊胜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梁皇忏，没有那么多人参与啊。啊，真正做法事只有几位法师啊。啊，不是实际参与，但是三时心念法师是实际参与。啊，这个不一样。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第三番的开始啊，在这个法宝赞的后面，我们把经文啊，把这个开示啊念一遍啊。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过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了，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啊，这前面这一段，这一段是讲感应道交的道理啊。盖闻，这个闻

以往总以为无中生有啊，是不可能的。啊，近代科学家证实，有啊，确确实实是从无生的。啊，真的是无中生有。啊，虚而有明达之身呐，啊，这个明达之身是形象啊，啊，后面呢会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啊，引这个四象呢来作证，啊，极而无形象之隐。清净寂灭里头啊，没有形影之相啊，啊，是法而如是啊，那形象是怎么来的呢？总不出感应。下面举事实来说，这个前面两句是讲的离体啊，法性之体呀，本来如是，清净寂灭，然过相自然，非乎之而不达。啊，这个是举前面一个事例。啊，虚而有明达之身。啊，山谷，山谷确确实实没有声音呢。啊，但是怎么样呢？你长啸一声，它就有回音。啊，所以非乎之而不达。你要是不长啸一声呢，哎，山谷的声音不会现出来。哎，这个就是虚而有明达之身。啊，那个明达之身呢，要你去引起来。啊，它有这个能力引，但是你要有感。啊，感应这个现象啊，就现前了。下面一句啊，佛身无足，就是极而无形影之相了。啊，确确实实，诸佛如来没有形象，但是你有扣啊。佛就有障啊，扣就是感呢，啊，障是很明显的显现出来呀，那是印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印啊，感不一样，千差万别。印也不一样，也是千差万别。啊，感的人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啊，我们也或者讲有心无心。但是印呢，通通是无心，无心无意。随着你的感产生这个回应啊。

因道教啊。显现出无量无边的色相，这个感应就是为识所变呐，它能现呢，那就是为心所现，心现识变呐，识把心所变的，把这个心所现的，变成无量无边的色相。在佛法里面讲呢，无量无边的法界，本来是一真，结果一真变成无量无边法界。这个里头苦乐不同啊。这一小段话不多，义理深广无尽，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信佛凭什么信？凭这个道理信，凭这个事实我相信。破迷开悟，返妄归真。凭什么？也凭这个道理。那么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改造你现前的命运了。我要想走好运，我这一生都希望走好运，这个不难呐。只要你有好的感，它就有自然就有好的应呐。古德所谓的“种善因得善果”。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就得永恒究竟圆满的幸福，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是感应嘛，感应之理法而如是啊，这是信，这个自信的德能。自信本具的本有的能力，本有的德相。我们今天搞成这个样子，不是别的，迷失了啊！迷失了的起心动念都是不善。我们这个感不善，回应怎么可能善呢？没有这个道理嘛。世间人求财，这个现象是最普遍的了。财在哪里呢？财在你命里头啊！你命里没有财，你到哪去求啊？满地财宝你也得不到啊！你要得到了，祸害就来了。为什么呢？没有命相。

受。啊，命里面没有财，要修啊，不是求不到啊，可以求啊，修。啊，修什么？佛给我们讲了，修财布施啊。啊，越没有财越吝啬，那真是糟了。啊，那你是要穷困一生了。啊，如果你看到那个穷人，真的一点这个福报都没有，啊，你看他，如果他很大方，啊，虽然没有啊，他那么一点点，他也舍得，他也肯布施，哦，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后来呀，一定会发达。为什么呢？他现在在种因啊，命里面虽然没有的，他可以能够把命里头那个财，这个财库啊，他慢慢把它填满。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话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不断的重复啊，你有没有听懂呢？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呢？啊，只要你肯做。别着急，5年、10年、20年之后，果报就现前了。啊，不是我今天布施，明天就发财了，没这个道理呀。啊，只诚心诚意去做。啊，谚语里面常说的，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啊，只问我要种善因，我要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不要问果报。啊，因缘成熟了，果报自然现前。然后你就会。真正的明了，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感跟应呢，真的现前了。啊，现前之后，你要有智慧，果报现前，自己不享受，再不是。让一切众生去享受，这个好啊！这个老同学们，你们跟我久，啊，时间久，这么多年来，你们都看出来，都看到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哎，这个人有没有福，看相貌就看出来了。啊，你看看我初出家那个相，你就知道啊，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你再仔细看看，还是个短命相。

我出家的时候已经学佛7年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也小小有一点转变了。刚刚学佛那个时候，那时候相真的是不好啊。所以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啊。老师为什么那么照顾我？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一般人照顾人，总看出说，哎，这个人有前途，这个人可交。看到你这个人没有福又短命，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对你敬而远之，舍弃你了。我这几位老师不真的不是凡人呐。大概我在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疏忽了，也没有修无为布施。这一生年轻的时候还打猎，我打了3年猎，天天杀生呐，没有一天不杀生呐。那个杀业很重啊。幸亏过去生中啊，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智慧。小时候时间不长，大概只有2-3年，很小的时候。大概5、6、7岁。这样的年龄。受过这个父亲的教诲。那个时间虽然不长，砸下了那个根。这个根是我好学。知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底子很深厚啊。见到城隍庙被军队砸毁，城隍搬家，在砸毁的前3天，城隍搬家，所以我跟城隍就结了很好的缘呐。这个城隍常常在我身边呢。承蒙老师的关怀照顾，我终于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断恶修善。自己感觉到自己从前杀业很重。一明了，我就吃常素了，放生了。虽然收入非常微薄，我愿意通通拿去放生。那么学成了，

出家了，啊，33岁出家，啊，开始接受别人邀请讲经，啊，这个讲经就有供养了，啊，那我就有钱放生，有钱布施医药。啊，有钱印经，啊，那是印经，我们独立印经没有这个钱，啊，印经出印经，我们复印，啊，寄一点钱去，啊，这个经本印好之后，他会寄几本给我，啊，我就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干了一生呐。啊，到40多岁，这供养慢慢多了，啊，我有能力独立去印经了，啊，自己想印什么都可以了，啊，一生干这个事情，生活非常简单呐，啊。

最近大概总有30多年，我没用过钱。在美国，美国银行给我信用卡，我有好多张啊，金卡从来没用过一次。以后好像给了2-3次，以后不再给了，从来没有用过。所以这个福报呢，你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真的，越来越多了。真正是心想事成。我们没有恶的念头，没有享受的念头，总是必要的，有感就有应呐，所以福报不可以自己想，让一切众生去想，特别是苦难众生。所以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你就会真做。你真做啊，真有感应。你越做越欢喜。为什么呢？可以帮助许许多多苦难众生。这个帮助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法布施。那么现在我们的法布施，除了公开讲演之外，有不少讲记流通。究竟有多少数量，我不知道，不是我印的。甚至于很多讲记不是我写的，我讲了，有人从录音带里面呢把它写出来，写成书流通。很多写的东西我都没有看过，我也不想看，为什么呢？说完就算了。何必还要留个痕迹呢？喜欢做的人随缘嘛，你喜欢做你就做吧。那么现在还利用了高科技。

我们有网络，有卫星，网络卫星也不是我做的，啊，谁去做我都欢喜，啊，我也不会障碍你，啊，我也不会赞助你。我要赞助你的话，那我要去化缘去募捐，我一生不干这个事情。有不少好心人都在那边做啊，做得好像还挺有成就的，啊，都是好事，啊，我们自己一生不操心，啊，不攀缘，不操心，啊，什么都好，啊，这个样才自在呀，你心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啊，智慧开了啊，这个经教你才能理解，你才能体会的。啊，所以心要纯净、纯善。啊，不但佛菩萨的经论，你接触了开智慧，就是世间法。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开智慧呀！啊，这就是善财五十三参。啊，经教里面呢，开根本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开的是厚德智啊。我们这一生能够生活在智慧里面，啊，没有生活在烦恼，没有生活在忧虑，你说这是何等的幸福？啊，这个幸福，佛菩萨给我们的，老师善知识给我们的，啊，这个恩德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呢，怎么个报法呢？为人演说，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才能报佛恩，才能报老师恩，才能报善知识恩，才能报一切众生恩。请接着看下文。上来其见第二时，细念佛事一缘。啊，第二时，这个细念佛事到这个地方圆满了。啊，如上书写，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啊，这跟前面这个第一时啊完全相同。啊，专为王灵，悉除业垢。啊，这个前面一时，这是二时了。这么多人在一起修这个法事，啊，为的是什么呢？专为王灵，也为一切鬼神，啊，悉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我们修这个法事的目的在此地啊，利他当然就是自利啊，我们一定要明了自他不二

为什么呢？前面讲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佛众生原是一体啊，所以利他才是真正自利啊，自利一定利他，自利要不利他了，那不叫自利，那叫自己害，害自己。啊，那么底下这个开示呢，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啊，但念，自从无始，切知今生呐。这个但念是我们回想、反省。啊，从无始界来到今天，偶生巨海。住射浪以高低，这是从比喻上说。这个比喻世尊在楞严经上讲过啊，楞严经上有这个比喻啊，佛把这个真心啊，心性啊，法性的心性的比喻作大海啊，前面讲的灵知心，灵知心是大海，那个分别心就是缘虑心，缘虑心是什么呢？缘虑心是水，海水里面起了个水泡，偶就是水泡啊，那这个意思说偶生巨海，识是从性里头生的，迷了自信呐、啊，啊，迷了自信呐、啊，就生了个妄心呐、啊，啊，妄心就是阿赖耶识，啊，从阿赖耶识变出，啊，它会变呐、啊。变成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啊，再变成呢心所，啊，再变成色法，啊，通通中变出来的啊，啊，偶生巨海，住色浪以高低，啊，这个色浪是什么呢？浪是动的，不是静的，啊，我们的。心性是静的，湛寂灵明啊，这佛法里头常常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啊，湛寂灵明啊，啊，实妄心就不是的，妄心是动的啊，妄心是波浪啊，波浪有高低啊，有大风大浪，有小风小浪啊，大风大浪呢六道三途，小风小浪呢四圣法界啊，那在六道里面呢，大风大浪啊就是三恶道，哎，小风小浪三善道，六道轮回呀，啊，这是讲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下面又有一个比喻，云巅太清任清风而任我，太清是虚空，把虚空比作心性，太空里面一片云彩，这是比喻迷惑。这个云彩在空中啊，随着风吹呀，啊，东风把它吹到西面去了，西风把它吹到

东面去了，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宰呀。这一句形容是什么呢？形容随着业力流转，自己不能做主了，任清风而任我。

这里讲的理，下面讲事了。于是循环住去，流转四生，业海茫茫，罪善济济。好，这个是果报现前了，啊，这从四上讲了。循环住去，这个住去就是六道，你在六道里头循环啊，小风小浪，哎，你就上升到三善道啊，大风大浪你就沉到底下到三恶道。流转四生呢，这个四生就指六道里面生态，胎暖石化，啊，我们人道是胎生呐，畜生道里面这四种生都有，有胎生的，有暖生的，啊，鸟类啊这是暖生的，啊，鱼类啊这个海里头的多半也是，这个暖生的，啊，有湿生的，有化生的，啊，昆虫里面有化生的、湿生的多，啊，那么佛在经上讲，这个恶鬼道里面这四种生态都有，啊，地狱道里头只有一种化生。天道的福报大，多半是化身。这是讲生态啊，业海茫茫，罪善济济，济济是高大了，像大山一样啊！啊，这个罪这么大，这么重。啊，那么这一段轮回的道理给我们说出来，轮回的事实真相也都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之后这怎么办呢？如何能够啊消罪业出轮回，非贫乏禄。如果不是贫瘠，发怒忏悔，什么叫发怒？做错了事情，自己造了罪业，不要隐瞒，应当向大众宣布我做了什么事，勇于认错，承认自己的过失。哦，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人瞪你一眼睛，啊，那个人批评你几句，好，爆掉了，啊，这是什么？重罪轻报啊，爆掉了。自己造的罪业不可以隐瞒，那个隐瞒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罪业越积越重，将来的果报太可怕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做错事情要发怒，做好事要隐瞒，好事不要叫人知道啊！为什么呢？那个得越积越厚。

果报好啊，好的事情不要漏，结阴德了。啊，这个中国谚语常说啊，阴德之报最大，报得厚。如果你做了些好事情，人家都知道了，人家来表扬你，啊，称赞你，给你鼓鼓掌，送你一个奖状，你报掉了，你这好事完了，曝光了。啊，好事别让人知道。啊，做了不善的事情、罪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也骂你，那个人也讨厌你。啊，这都报掉了。啊，那么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真正知道。毁谤我们的，我们的人，侮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都是为我消业障啊！我对他们要感恩呐！啊，不是这样的话，业障怎么消得了呢？啊，回报的人越多，哦，消的业障越大。啊，这个两年来。在台湾，在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啊，不仅仅骂我的人很多，还在报纸、在杂志上写了很多文字，指名骂我，说我提倡这个夏联局的会籍本是莫大的过失。啊，最初悟道法师沉不住气，啊，他要组织几个人，大家在一块研究，来写文章来驳他，啊，还把他的这些东西寄给我，材料寄给我，也把这些报纸杂志上一些文章也寄给我，啊，我统统丢到自治楼去了。啊，我给悟道打个电话，不要理会，啊，决定不可以，啊，这个吵架一样嘛，他骂我，我不吭气，骂完了就算了，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能对骂，对骂的时候没完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人家来骂我，回谤我，我们自己反省，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好啊。真的，我有过失，我马上要改过自新，我怎么能辩驳？啊，没有这个过失，我知道，没有这个过失是吗？这是消我续业。啊，我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多，啊，他来替我消业障，我更应当感激他。啊，关于啊那个反对会籍本是有意无意，这个是另当别论。啊，因为会籍本很多，为什么反对这个本子，不反对别的本子？那是不是别有用意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拿着这个当题目，啊，来攻击。啊，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这个本子，我还要依照这个本子学习。啊，为什么？

这关系私道啊。这个法门是老师传给我的呀。我如果听了这些话，不敢再读这个本子了，那我的罪就重了。什么罪过呢？背师叛道。你们想想，我是不是担上这个罪名了？你们怎么会有反对？我还是照样修，我尊师重道。报佛恩，报祖恩，报老师恩呐！我相信我的老师有羞耻，有德行，有智慧。你们反对他，你不是他的学生，你跟他们有这个关系啊，我跟他有这个关系啊，我不能反对啊。这是大义，人要没有道义，这还能做人吗？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样毁谤侮辱，我一句话不说，至少我守住我的大义。至少将来会有人批评，这个人怎么还是尊师重道啊？知恩报恩呢？所以我不可以听信人家几句话的时候就把不敢去读这个经啊，那还得了吗？老师，学生很多，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复透别人，复透我呢？老师没有看错我，老师知道我不会背师叛道，我不会忘恩负义。所以这是有过失发怒忏悔，别人的毁谤侮辱自己要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永远是以感恩的心对待一切众生。这是讲要发怒忏悔。所以废品发怒，何随消除呢？忏莫以往发愿当来，这两句话是怎么样落实？发怒忏悔怎么落实法呢？那要忏莫就是忏悔，过去做错了，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发愿当来啊！这个发愿呢，要依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依诸佛如来四弘誓愿，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啊，那就没错了。再劳法众，至心忏悔发愿。第一时有忏悔发愿，第二时还是有忏悔发愿。忏悔发愿的形式跟前面差不多。忏悔用十大愿王这忏悔偈。普贤菩萨忏悔偈。发愿呢？依旧是发四弘誓愿，那么这个偈子我们念一念，与前面小有差别。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跟前面。

完全一样。啊，差别呢，这个地方一切罪障求忏悔，这个有差别了，这不是求，这是是戒忏悔，啊，求忏悔也可以了，啊，前面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前面第一次这一句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你看第二十里面就一切罪障要戒忏悔，啊，一切罪障我通通忏悔呀。差别在这个地方，啊，一次比一次忏得彻底。为什么呢？你第二世比第一世的时候有悟处了，有了进步了，啊，从你这个忏悔记字上的时候也看出你有进步了，啊，那么法愿还是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忏悔法愿要依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前面跟诸位介绍了，啊，代表一切菩萨。修因正果，啊，里面的理论与方法，啊，普贤菩萨一个代表，啊，如果说两个跟文殊合起来呢，那普贤代表三昧，文殊代表般若，啊，如果是一个呢，就完全都代表。再看末后，啊，这一段开始，最后这一段开始，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啊，居行有人居言末，愿如日月灯光明，啊，居行。行是行动啊，啊，那么在此地就是讲，你把你所学习的道理、学习的方法，都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持名念佛，啊，最重要的这个行是说这个，啊，就是《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行抵制念佛。不是讲其他的行啊，请看第二十最后一段的开始，啊，上来忏悔法愿已尽，啊，这一句是借前，啊，总结前面的。居行有人居言末，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这一句是总说，啊，不一定是去修念佛法门的，啊，可以说在佛法里面，无论大小乘，啊，不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这是原则，啊，总的原理原则。

但通一切佛法呢，也通一切世间法。啊，一切世间法也不例外。那么这几句话，我们就要懂得了。啊，具行，啊，行是修行。啊，这个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这个错误的行为很多了，啊，真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这个圣贤，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以下的，啊，你说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啊，设法界里面的佛。不能说没有过失啊！啊，那世间的圣贤就更不必说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世间圣贤就是像尧舜，还不能保证自己没有过失。何况其他啊，所以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啊，这一桩事情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要懂得，啊，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啊，知道自己念头一起，晓得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知道这个念头该不该起。啊，如果没有必要，就是善念最好。第二念呢，就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好啊，让二六十中啊，心里头有佛，念里头有佛，啊，形象上都是佛。我心是佛心，行是佛行，身就是佛身。这个才好啊，要真干啊，啊，那么具行，这里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有了眼目了，啊，你有好的眼睛了，有好的眼睛啊，在黑暗的地方看不见呐。白天有太阳阳光，晚上有月光有灯光，你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啊！啊，这个光呢就好比是月，所以行不能离开月，行要离开了愿呢，就盲目了。换一句话说呢，他不知道方向，他不知道目标。啊，你虽然很这个很精进、很努力的在行，到底行到哪里不晓得。啊，所以说愿如日月。灯光明啊，这就说明啊，行跟愿分不开啊。啊，正是莲池大师这个欧耶大师所说的，能不能往生净土
全靠幸愿之有。啊，有行没有愿，有愿没有行，没有行都不能往生。啊，那么在其他法门里面来呢，有行无愿

在这一事当中决定不起作用。啊，这就是李老师往年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你依旧受业力所转。啊，你做不了主啊。

啊，所以说，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啊，你必须要有愿，愿就是光明。愿意道行，你才能有成就啊。啊，这个是啊，你才能达到你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果得。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了，念佛的人也不例外啊。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呢，一尘虚实亦不顺佛故啊。你发心念佛好啊，念佛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呢？如果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纵然你念佛有很深的功夫，你也落空了啊。这一落空就是你还是随业流转，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念佛呢是善业啊，善业是不是生三善道呢？不一定。如果你只是口善心行不善，你生不到三善道。但是不管你生哪一道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福报。如果罪业很重，堕到地狱道呢，你这个福报存在，什么时候离开地狱道之后，到其他道的时候，福报还会现前，变成世间有漏福报啊。啊，中峰禅师虽然是禅宗大彻大悟，他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他劝我们呐，啊，他自己是真干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顺佛故，佛的愿你违背了。佛的愿是希望你到极乐世界去，佛的教诲你也违背了。啊，这个是真正的背思叛道啊。啊，修这个法门，如佛之愿，如佛之教，那才叫尊师重道。啊，禅师这些话说实在的呢，是对我们讲的。啊，今而亡灵，当知此意。啊，形式上好像是对亡灵、对鬼神说的，实际上是对我们讲的。啊，亡灵尚且发愿往生，那我们要是不能发愿往生，那说实在话，连鬼都不

如蜡。啊，连鬼都不如，你还是个人吗？话里头有话了，你要会听呐、啊。意思里头有意思啊，是意在言外呀、啊，啊，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啊，你才会有悟处，你才会有受用，啊，一定要真干，啊，后面。这是一首赞佛偈，啊，作为这一时的总结。啊，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毫光，苦海作此啊，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这个赞的内容非常恳切。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第三十这个诵经念咒，跟第一十完全相同。都是回向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那我们现在从开示看起这个第三十第一段的开始十万余尘不隔尘，休将迷雾自苏清。刹那念尽恒沙佛，便是莲花果里人。这首偈是中风禅师无比真诚恳切地劝导我们，也是在嘱咐我们。这个机缘太难得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个机会呀！我们今天遇到了，不可以错过啊！错过，对不起中风禅师啊！这样恳切的劝导。十万余尘，这是讲《弥陀经》上说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那一边有世界，叫做极乐世界。现在给你讲呢，这个十万余尘这么远的距离呀，不隔尘，尘是最小的，微尘呐。多远呢？连微尘都没有，都没有见得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远近不二，空见破了，没有远近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一尘都不隔。我们将来举例。哎呀，隔了还有一里路，还有半里路，甚至于隔了还有，哎呀，一公尺，还有一公分，这个不隔尘，一公分也不到啊。下面这句话说得好了，休将迷雾自苏清。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觉悟啊，转迷为悟啊，

圆面禅师说得好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此方，就是净土在此，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十万余乘不隔尘啊，你看前后它相应啊，关键就是迷雾，迷了，十万亿佛国度，悟了，悟了就在眼前。佛有没有妄语呢？没有。啊，迷了，确确实实，但它有空间呢，空间就有圆镜啊。悟了的时候，空间没有了。这是很难得了，我们感谢现在的科学家啊，给我们说明这个空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等于零啊，这个居力啊，居力在某种条件之下通通等于零。那什么条件呢？悟啊，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条件呢，只说在某一种条件，那佛给我们悟，条件就是悟啊。啊，迷了就有距离有远近，悟了就没有，悟了空间就等于零。啊，科学家这个讯息好啊，我们拿到这儿用上了。啊，要不然这个境界很难说得清啊，啊，讲不清楚啊。啊，这个科学还有个公式。啊，这个公式下一次我也把它记起来。啊，实在讲就是迷悟。啊，休将迷悟自苏醒呐。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稀有难逢的机缘，千万不要错过。清疏在一念之间呐，疏是迷呀，清就是觉悟啊。啊，悟了就是啊，哎呀，迷了这就十万亿尘了。啊，刹那。念经恒沙佛，便是莲花国里人。前面两句是从理上讲的，后面两句是从事上讲的。啊，理我们一下不能够悟入境界，没关系。啊，你只要知道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行了。印光大师一生教人啊，我还给他刻了一个印呢。啊，印光大师传法印啊，他的法印是什么呢？是他一生说的最多的，写的最多的。真的自行化他了，他就是四句十六个字，顿轮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老法师一生真的做到了，也如是教人。所以这十六个字啊，我心目当中啊看法了，是印光大师自行化他的心传，传心法印呐。啊，这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肯定在世尊末法九千年不能变更，一定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我们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顿能前面两句世间法了，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在世间一定是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印光大师这两句话：顿能尽分，贤邪存诚。这个是世间好人的标准。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要先要取得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然后念佛，信愿念佛，你才能往生。

啊，刹那，这是指极短的时间。啊，指什么呢？指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我看最长一秒钟吧。啊，我们普通人念这句阿弥陀佛一秒钟，这一秒钟是念经恒沙佛啊，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莲池大师在苏超里跟我们说，念一佛，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无意念一切诸佛，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一尊佛都没有漏。念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这个意思好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怎么知道是真的呢？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恒河沙数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这个赞叹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把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吗？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生欢喜心啊，一切诸佛都护念啊，啊，这个是弥陀经可以做证明的，这六方佛就证明啊，这还得了吗？啊，哪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呢？实实在在找不到了。所以你只要把印光法师这十六个字能做到啊，中风禅师这首偈就是给你做的啊，你便是莲花国里人啊，你现在虽然还没去，你肯定去，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等于说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报名注册了啊，像现在我们像以明说你已经

拿到这个移民签证了，啊，拿到永久居留签证了，那肯定就去了吗？你随时都可以去吗？啊，拿到这个签证，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这手机好啊，啊，做得真好啊！再看下面开始，或成倍觉，在谨记于七宝园里，舍妄归真，列诸王于四圣门户。我们先看这一句。或成倍觉，是我们六道凡夫。我们的心，妄心呐，妄想分别了，给什么惑呢？给五欲六尘惑。啊，念念呢，都是五欲六尘。这像什么呢？想在谨记于七宝园林，七宝园林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现在遍在着谨记，这个谨记就是讲的起惑、造业、苦报。谨记就是彼的惑业苦啊，三障啊。啊，三障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生起来的。啊，这就是你违背了自性觉。啊，你不觉悟啊，你迷惑颠倒啊。念念都是五欲六尘，啊，这一句讲的这个意思啊，六道凡夫啊，个个都是这个样子啊。啊，那么再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一点。七宝园林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鼻、在舌、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觉知是七宝园林啊，性德。性能啊，但是怎么样？迷了，迷了之后啊，就变成了六识了。啊，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那在意叫意识。你看看，把这个自信啊、性德这一迷呀、啊，就转变成八识。这叫做或成倍觉啊，就是我们现前的现象啊。回头就好了。这一回头呢，舍妄归真。啊，舍妄归真呢，那就是。转识成智，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舍掉了，恢复见闻觉知，
啊，永远。

天保持见闻觉知，绝不堕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不让他这个六根在六尘，在这个六境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就坏了，就迷了。啊，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舍妄归真呐！啊，大家一定要晓得，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啊！你要把这个舍掉啊！啊，真这个性德里面，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好比说，列诸王于四圣门户，四圣门户是六道轮回。哦哟，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这个无住卧室里头，有宝珠、罗网，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依宝庄严呐。信德的显现，信德在哪里？信德就在无着卧室啊！纵横万法，远古一心。到这里是一段。这两句总结，纵是讲的时间，横是讲的空间。啊，佛门当中常说，横遍十方，竖穷三智，三世啊，这个纵就是竖。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纵横就是讲的时间跟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万法，啊，一切万法离不开时空，都在时空里面呢。啊，时空万法了，圆果一心，果是包裹，圆圆满满的包住了，谁包住一心？不出一心，不离一心，啊，那我们念佛呢？我们念佛专门就是求一心。你看看，高明到极处啊！我们这个功夫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呐、啊，一心纵横万法。远古一切，这个一段从理上讲的，有理一定有事啊。下面接着呢，落到四相上去啊。我们看底下一段，非是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魂如告日立天，了重病如善见神佑。啊，这是一段，这落在四相上了。啊，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非思量处，无造作时。

迷，差别就在此地。迷的时候，妄念纷飞呀。我们常讲胡思乱想啊。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晚上睡觉，还在那里想，啊，所以他才有梦境呢。如果没有思量，他就不会做梦了。啊，梦是怎么回事情呢？啊，你的阿赖耶识的活动未停止。所以，这个刹那不住啊！啊，我们凡夫对于粗的念头知道，这个生灭知道，微细的念头不知道啊！啊，极其微细的念头，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啊，这个生灭。佛在经上讲，八地菩萨才见到，啊，八地菩萨是不动地了，《人王经》里面讲，无生法忍，他是中品无生法忍，七地是下品，啊，下品无生法忍还没有见到，中品无生法忍见到了。见到才能断，见不到你到哪里去断呢？啊，所以这个是见到而后才修道啊，道没有见到，你修什么？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学。非思量处，你看，阿弥陀佛，他到这个境界，所以坐断六根，啊，这就是说什么？六根不再起作用了。这个六根是指六根里面的识，啊，永远不起作用。啊，它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法性的本能。啊，法性的本能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变法界虚空界，啊，那我们今天就是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试验，证明植物矿物有见闻觉知，啊，是法性的本能。那植物矿物是不是迷呢？也是迷呀。所以他见闻觉知不能够变法界虚空界。啊，你看他见，给他写个爱字，啊，让这个水去见，原来还不行呢，哎，要贴在水瓶上，啊，这么近。啊，大概还要1个小时，反应出来了。他也在迷呀，他比我们人迷的还厉害啊！啊，我们人还很远看到这个字，我们就有反应了。啊，你看他要贴得那么近，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啊，这就是说，啊，植物比我们迷得重。

啊，矿物呢比植物又密得重。楞严经上讲的啊，纯情变成植物矿物啊，啊，这个楞严经上讲的一个情一个想啊，啊，纯想上升呐、啊，纯情下坠呀、啊，那个纯情执着。过分的执着啊，但是那个性能并不丧失啊，再严重的执着啊，你比如矿物啊，这是很难很难转变的，矿物里面的水。我们给他讯息，啊，一个小时之后会有反应。大概泥沙、石头，你给他这个讯息，可能要十个小时、20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他有反应。你看到他反应，啊，当然极其微细的反应我们见不到。所以他们用水果啊，用米饭馒头来做这个实验啊，2个星期反应非常明显啊，那么这就是矿物啊，啊，这不是植物啊，植物是花草树木，那个感应也相当灵敏啊，确确实实他有见闻觉知啊。啊，发性的本能，发性的具德，他没有丧失啊。啊，也是被迷情盖覆住了。啊，所以盖覆还是会有作用。啊，还是会相当明显。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是真的懂得了，就是尽量的少思量，啊，也就是尽量去少打妄想，妄想越少越好。但是怎么样呢？妄想止不住啊，问题在这里啊。我是想把它止住啊，啊，没有妄想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我想放下放不下，我想丢掉丢不掉，不但丢不掉，越想丢越多，啊，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好一个好方法，念阿弥陀佛。啊，念头一起，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保持这一念。啊，你要把一念断掉，断不掉。那现在就是我用一念代替一切妄念，这个法子好。啊，这一念呢，没断掉，这叫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呀，修行一段时期，这一念就没有了，那就成功了。啊，到是离一心不乱，啊，这一念没有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成佛之后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还念啊，那个时候念跟现在念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念是什么呢？为人演说，为一切苦难众生做样子啊，你们要想成就像我这个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实现的，他就是念

佛证无上菩提。所以那是做榜样给别人看呐、是利他的。现在我们没有到离一心不乱呢，是自利。自利也利他，利他也自利，自他不二啊。所以，到无思量处，我们就用一句佛号。二六时钟，一天到晚，念念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那你要问，这个事情麻烦了。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光念这句佛，那事情来了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处理呢？真的这一念头归到这一句佛号了，智慧就开了。无论什么事情，不必要知道，你一接触就明了，你自自然然有很妥善的方法把它解决了，不用思考啊，不用预先知道啊，预先知道，怎么思考，到后来这个事情还是做错了，这反复啊。诸佛菩萨处理大众这一切拉拉杂杂事物，哪一桩事情佛做错了？没有啊，从来没有做一桩错事过。什么原因呢？智慧。他心清净，他没有染污，没有杂念，坐断六根了。这个坐断都是形容，不是真的断了。这是说什么呢？这六根里面的六识不起作用了。无造作识，清泰故乡，横腾八极。清泰是极乐世界，八极是八方。我们中国人常讲四方四维。那么加上上下就十方。横腾就是整个包括了，全都包括了。那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呢？极乐世界的人没有造作，

啊，也就是说，他们有分别，没有执着。非思量处啊，没有妄想。啊，合起来讲，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我们在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啊，他们每天听经闻法。啊，每一天出去参访十万亿佛。啊，其实那个十万亿不是数字，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道场，他们都去参访啊，去供佛，啊，听佛说法。啊，共生，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忙得不亦乐乎啊！怎么叫无造作时呢？确确实实，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没有动过念头，啊，他没有起心动念过。

没有分别执着过。啊，众生有感，它有应，感应完全是自然的。啊，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有应。啊，我们今天没法子啊，做不到啊。啊，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本能被障碍住了，被业障障碍住了。啊，业障是什么呢？业障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这些东西放不下了，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的信德，障碍了我们的信能。啊，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虽然一品货没有断，但是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自信的这个德能没有被障碍，他起作用，啊，所以他能够在十方世界自由自在的实现。这是很不可思议啊。

我们要学，这个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在现前怎么落实呢？随缘而不攀缘。绝不要想我要做些什么，一切事情水到渠成。有机会觉得这个好事，我能力还可以做得到，我们全心全力去做。能力做不到，不必去打妄想，念头都不起。这个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事情呢，有人在做，没有必要做。也不需要理会。好事，真的好事，又没有人做，我有力量做，那我就随喜，好的大自在呀！所以在现在生活当中，学随缘而不攀缘，你就得大自在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个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这么多年来的时候，用起来，得心应手很自在越做信心越足，越做越感谢老师的教诲。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第一番的开始。上一次我们讲到非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横腾八极。这两句最重要的就是非思量处无造作时。那么也是凡圣差别的所在啊，圣人，我们说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他心地清净，他没有妄念啊，不觉悟，迷惑的凡夫，妄念不断。凡圣差别，实在讲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古时候圣人教人，叫克念作圣。你看这四个字都有味道。啊，凡人把念头克服住了，啊，他就作圣了。啊，克服不了念头呢，那你就是凡夫了。诸佛菩萨没有别的，就是妄念断了啊，断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这就是佛陀，诸佛如来啊，啊，断了还有一点点，极其微细的一点点啊，还没断，那等觉菩萨。由此可知，啊，这个修行讲总的原则，啊，总的纲领没有别的，克服妄念而已啊。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他做到了，非思量处，啊，阿弥陀佛做到了。所以他六功六根极净了，啊，六根极净了，六根还原了，啊，返本还原，啊，他成功了，啊，这个一句是讲克念，那么第二句呢是讲造作。佛菩萨在十方法界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人，你说他有没有造作呢？哎，无造作。啊，怎么说无造作呢？明明在造作，为什么说无造作？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啊，天天讲啊，没有一天休息啊，啊，可是佛在般若经上讲，他没说一句话。谁要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啊，大乘教里面我们。

我也曾经听说，有所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佛菩萨到九法界来现身说法，就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哎，这个话呢，讲的把我们搞到无理无中了。啊，我们听了迷惑了。怎么说现而无现啊？说而无说，现身说法前面讲过很多了，是应众生之感呐、自自然然现的，自自然然说的，没有一点意思在里头啊，没有一点意思就是无说。啊，应众生之感呢，那就是有说，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是这个意思。啊，真说了很多，但是佛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话我们听不懂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是用面前荧光幕来做比喻啊，这个电视的荧幕，或者是你们电脑前面这个荧光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啊，对不对啊？你会点头，是的。哎，这个里面现在呢，你接收这个讯息，这里的现象了，我们要问这个荧光幕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是不是现而无现，像是现了，荧光幕上是确确实实没有丝毫沾染。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现在这个影像呢，哎，也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说法吗？是不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诸佛在九法界现身说法，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光幕里头现象说法一个道理，那就像这个样子。所以那个会，你们家里都有电视啊，每一天会修行的人看电视都是修行啊，在这个里头大彻大悟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荧光幕代表法性，这里面的现象荧光幕能现，那个像是所现，能现所现，能所是一，绝对不是二啊，能现的决定不变，所现的会变啊，怎么变的呢？起心动念它就变了，不起心不动念它不变，不起心不动念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不变不是说它不动啊，那个画面一样动啊，所以能现所现，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你才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了诸法实相啊。所以无造作是清泰故乡横腾八极，清泰故乡就是我们就用这个荧幕在做比喻啊，阿弥陀佛，这个清泰故乡都是用这个啊荧光幕来做比喻啊，坐断六根横腾八极，我们用这个荧幕里头的影像来做比喻

我这样讲法呢，大家就好懂。你还得要细心体会，不细心体会啊，你还是体会不到这个东西就在你面前。你要体会到的时候。

了不起啊！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啊！啊，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啊，看下面的文，破群昏如告日立天呐、啊！啊，智慧现前啦！啊，智慧现前。就能破迷惑，就能破障啊！啊，三障里面最难破的是惑障，就是烦恼障。迷惑，迷惑破了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迷惑只要一破，妄想分别执着，自然你就控制住了。就不会再生气了，那就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啊，破群昏呢，就是一切的迷惑。啊，用群昏两个字做代表，如告日立天，告日是太阳。啊，这个字是会意的，啊，叫你看到这个像啊，你体会它的意思，啊，太阳起来了，啊，多高了？已经在树顶上了，啊，所以下面是个木啊，上头是个日，啊，说明太阳现在已经在树顶上了，很高了，非常明亮了。所以它有太阳很远呢、啊、有高远的意思，有明亮的意思、啊、高日立天、啊啊、这是表什么意思呢？表大彻大悟、表通达明了开悟了。下面一句，了重病如善见神药。重病是九法界的众生，他还在迷惑，还在造业，还在受报，尤其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很可怜，很苦啊！啊，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干什么呢？救苦救难呐、啊，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啊！啊，来治他们的病啊，就像善尽神药。这是一个比喻啊，佛在经里面比喻有药，这个药啊能治一切病，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善尽啊，这应当念现啊，古时候这个见跟现呢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啊，现在呢这个加了一个斜玉变了啊，善心神药啊，众生呢见到这个药所有一切我们现在讲的病毒全都化解了，那么我们想想这是什么药？这个药不就是佛法常讲的三宝吗？啊，什么三宝呢？自性觉，自性正，

自性净啊，觉真净是自性的本具的德行。佛讲的善见神要啊，就是这个啊，自性觉真净现前了，什么样的病毒都没有了，通通都化解了。天地万物，一切众生都转变成觉真净了。自信里头哪来的病毒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转贪嗔痴为觉真净？

转金银坛，为清净的，金银坛是最严重的任务啊。转嗔恚，为纯正呐、啊；转愚痴，为纯觉。啊，转过来了，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六道凡夫啊。啊，我们想转，请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转？啊，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方法，无量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都能转呐。啊，这么多的方法，我们要学哪一种方法好呢？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呢？每一种方法都能帮助你转啊，这个迷邪然为觉真经啊，迷邪然就是贪嗔痴啊，为觉真经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但是，我们芸芸众生业障习气烦恼，个个不相同，这个里头有前深后薄不一样。烦恼习气薄一点的人，浅一点的人，更厉害。啊，他学什么法门都容易啊。烦恼习气很重的人，有许多法门他没法子学。啊，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太苦了，灾难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最容易的法门，啊，最快速成就的法门，啊，最稳当、靠得住的，啊，那诸佛如来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呢，那就是你理想当中的法门。

所以云，啊，我们看下面文，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80,000亿劫生死中苦。这个话是诸佛如来说的呀。我们信不信？你要是信了，那证明你有大善根啊！你过去世啊，有很深厚的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迷惑了。什么时候有人提醒你？哎呀，一提醒，把你过去生中的善根引发起来了，你就相信了。啊，什么时候善根成熟？真的有一定时候。啊，这个佛门常讲呢，时节因缘，这个时候没到啊，不行。啊，我承认呢。我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善根呐，但是在我20岁之前，我决定不会接受佛法。啊，什么样人来给我讲也是枉然，我不会接受啊。非常执着，非常顽固，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聪明，啊，26岁，亲近方东美先生，啊，方先生是我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善知识，啊，最敬仰的老师，啊，遇到他，啊，他给我一介绍，我没话说了。我相信啊，啊，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爱护。啊，26岁是时节因缘成熟了。遇到这么一个善知识，啊，真的，啊，他是个大哲学家，啊，不但在台湾是有名的教授，他是世界上的名教授，啊，我们被他的道德学问折服啊，啊，他说这个佛经啊，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深的哲学。啊，我跟他学哲学。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这两句话引导入佛门。要不是方先生，这个话是别人口里说出来的，我不相信啊！啊，一定要从他口里说出来，我才会相信。啊，什么人度什么样的人，呵，都有缘分的呀。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啊！啊，我这样被他戒引入佛门，啊，戒引入佛门呢很难得，不到一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关于佛教里面东西，我有一个人请教了，啊，我自己去找经典看，有疑惑去向张家大师请教。张家大师

帮助我三年了，我佛法的根底是在他老人家那个地方奠定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在26岁没有遇到方先生之前，任何人想把佛教介绍给我，都不可能。啊，我会跟你辩论，我有一套外理。啊，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驳倒我的外理，我就不会相信你。年轻时候度我这样人很困难，很困难。啊，我在基督教那个时候还在念书，还不到20岁，10几岁的时候，常常亲近基督教，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常常上教堂，我跟他们上教堂。也读他们的圣经，我读得非常认真，但他们都不如我，这个牧师好几次，跟我说希望我去受洗，我说我有疑问，等我这个疑问搞清楚了，我再受洗，现在这个疑问没办法解决，他说哪些疑问？记得好像提出有70多条，他没有一条能答复我。大家看了之后摇头，呵呵，很难呢，没法子读啊，所以世之变通这是现在学佛之道，过去生中叫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世之变通没有福报。也没有寿命学佛之后才知道才知道自己怎样来补修没有福报我来补没有寿命也来补尤其是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其实我并没有求福，也没有求长寿，但是我求智慧是真的，这个大概就是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着重在修慧，还带着有多生多劫前的习气，着重在修慧。但修慧呢，这个财布施跟无为布施连带在里头李老师劝我学讲经，学讲经呢，这三种布施同时。具足你上讲台为大众把这个佛法呢介绍给大众讲解给大众听需要身体需要体力这个身体体力这是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外财就是身外的财物你帮助别人那有福报你用身体劳力去帮助别人福报更大内财比外财施福报还大这是财布施那我们所介绍的是佛法这就属于法布施了大家真的
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仪仗破除了，这是无微不至啊。所以这是一举三得，这是李老师给我的。我没有遇到李老师之前，只知道好好的来学佛，方先生给我讲的，从来不敢动一个念头说上台讲经，不敢起这个念头，这个是李老师教的。诱导我上讲台，可上了讲台之后呢，乐此不疲，这是实在讲，把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引发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常说啊，我们在上台讲经不是一生一世的呀，过去生生世世都在讲台呀，所以你在讲台上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没有困难的，真的，确实过去生中的善根，过去生中的行业，过去搞这一行，搞这个事业的，现在这一生呢，接着再干，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诸佛说的我们要信啊，诸佛说的我们不相信，我们还信什么呢？这个事情要等我们去证明，那不是简单事情了。你要想证明这桩事情，应该说八地以上，你才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证实清楚了。念一句阿弥陀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很可惜的，世间人不肯念呐，不会念呐。肯念的人，我们现在念佛很多，能不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呢？那你要说恐怕不行，那不行，那佛说的话不就不对了吗？佛决定灭亡语。那么但是这个灭有两种，这佛在经上常讲，有断灭，有伏灭，这两种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念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说老实话，我们不是断灭，没断得了。我们念这一生呢，伏住了。但是不念的时候呢，它又冒起来了。我们这石头压草，没出根。人家会念的人呢，连根拔出了。这我们今天不会念。怎么样才叫会念呢？这前头都讲过啊。讲的最简单、最明白、最清楚的，无过于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慧念。慧念还是先伏，然后再断，这是一定道理。先伏后断呐。你念佛，你看要净念。什么叫清净？是清净，不怀疑，不夹杂。怀疑
不亲近了，夹杂也不亲近了，很难啊。你念佛里头还会起妄想啊，还有杂念，你的功夫不纯啊，这个叫不清净啊。念佛呢，有时候念，有时候断了，不能相续，念的时候佛住了，断的时候啊，烦恼又起现行了，所以怎么老扶不住啊？扶不住是你因为中断啊。这一天24个小时，你念佛的时间短，不念佛的时间长啊。换一句话说，你每天用石头压槽，压的时候短，不压的时候呢，哎，槽又往上涨了。所以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念了几年了，念了几十年了，连消息都没有啊。想一想，跟没学佛之前还差不多，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功夫不得力就是你不会念了，你那个念佛或有或无啊。古人讲的是露水道心，所以你虽然念佛，念佛阿赖耶识里的种种子，敌不过生死烦恼的习气，扶不住啊。那要怎样念呢？啊，就是净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要这样干法啊。这个样子干法，在一般讲，我们从古大德修行正果记载里面来看，如果跟立着，3个月就看到效果；中等根性的人，应当在6个月，就半年，就能看到效果。这个效果一现前之后啊，你的信心百倍啊。那是这真的真好处啊。啊，为什么呢？烦恼少了，妄念少了。妄念少了之后，智慧增长了。啊，那这个东西，这凡事开头难啊。无世界的习气你要把它压住啊。啊，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等于说做榜样给我看啊，我明白了，那就是佛号决定不间断啊，他是持咒啊，持咒跟念佛一样不间断的。我每个星期去见他啊，我们的时间是2个小时啊，2个小时他持咒不间断，我向他请教，他答复问题，一答复完了之后，他又念咒了啊，他金刚持不出声音，嘴巴在动，整个身体在定中啊。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大家看，他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不是照相的时候故意做作了的，平常就是这样，就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所以李老师很佩服啊。

我们一生没见过，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啊！他的动作、行动非常缓慢，说话也很缓慢，一丝毫急躁没有，温和。这个《论语》上讲夫子之德。温良恭俭让，在张家大师身上看出来，深得了。这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的。我们学到今天还没学到啊。他那么静，那么定。那么样的稳重，你让人一看的时候，自自然然就生恭敬心，摄受力量很大。所以念佛要会念，我们要相信佛的话。真正这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所以早年我第一次在这个吉隆坡佛教会里面，那不是讲经，是讲演，好像连续5天的样子最后我教大家。神念法这个神念法呢，一天9次一次只念10句阿弥陀佛念4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连续10句这个10句里的确确实实不怀疑不夹杂念太久了就会有妄念夹杂了这个10句只要1分钟，1分钟我们能做得到，1分钟当中决定不夹杂，10句佛号，而且10句一句接一句呢，那是相续，也能符合大势至菩萨了说的念佛原则，你认真去做，1天9次，天天不间断，有不少同学听了我这个话，照做。做了1-2个月很有效果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说这个法子好所以这法子传开了以后美国加拿大许多同学都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很适合他工作忙碌不耽误他的时间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家里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坐没有佛像面对西方1分钟你这个课就做完了晚上睡觉之前做一次早晚2次三餐饭之前所以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念这个10句然后再吃饭那么就3次就5次了加早晚5次了你上班下班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这个工作之开始之前或者念舍身佛号再做你的工作下班时候工作做完了把你这个文件收拾好你再合掌念10句佛1天9次福祸净念相继这是对现代工作繁忙的人很有效果
啊，如果退休呢，那你就应当学张家大师，一天到晚我的佛号不间断啊，不必出生，出生就时间长了很累呀，身体受不了啊，啊，金刚持或者是默念，默念是不出声音，口也不动啊，心里面的佛号一句接一句啊，你的妄念就没有了，你是真干呢，妄念没有了，完全被控制住了，叫功夫成片。这个是念佛三昧最浅的，你已经得念佛三昧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控制住了，不爱工作，工作一样照做，一样应酬啊，不是把外缘统统杜绝啊，这个外缘有必须要的，不能断绝的，一点不妨碍，不需要的是要应当把它断掉啊，就是说与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很迫切需要的不去理会它啊。古人讲的两句话讲得好，说摄人多处是非多，知事多时烦恼多，不要知道很多事，不要到处去打听啊！人家来传言传告诉你什么事，这个事与我不相干，我就不听啊！啊，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认识人越少越好啊，没有必要嘛！啊，永远保持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我们自己这样修学就会影响别人啊，别人看到哎呀你这个修学的样子修得好，哎，他就向你学习啊，他修了多少年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你的功夫得力啊，那你要真的想功夫得力，这样修法，这个缘当放下的，一定要放下。诸位要记住，不当放下的，不可以放下，没有妨碍呀。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家人要爱护，要照顾这个不能放下了，不说家不管了啊，这个这样学佛的话你不能成就啊啊，所以世间伦常道德不能够舍弃啊，学佛的人住在世间要表现这个教化世人啊，这个印光大师讲的最好了，顿伦敬分，贤邪存诚啊，顿伦敬分这是四啊，贤邪存诚呢就没妨碍了啊，是法就是佛法绝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不绝，哪一法是佛法呢？

不觉就什么都不是啊，念佛也不是啊。早年我听到一些老和尚跟我们讲，在这个内地有一些地方念佛的老太婆，你问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说念阿弥陀佛是攒钱啊，我死了之后我攒得多，我有钱用啊。你说这是念佛都不是佛法，他完全搞错了啊，他是为了将来死了以后做鬼呀，他做个富鬼不做穷鬼啊，天天念阿弥陀佛他攒钱。你说这个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所以迷了之后佛法也是世间法。悟了之后啊，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真的。中峰禅师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多，讲的很好啊。神佛凡圣关键就是在迷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我们对于诸佛所说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我们深信不疑。利益如是，其比譬喻言说之可及乎？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念佛的利益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利益不能相比啊。世间亿万财富不如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至心就是诚心诚意。诚心诚意就是净念相即。都摄六根净念相即与这个标准相应。这样念一声阿弥陀佛。亿万财富不能比啊，亿万财富也不能比啊。为什么呢？你那么多财宝你不能超越轮回。你只能解决你眼前物质生活过得富裕一点。除这个之外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得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眼前物质生活是决定不用操心啊！为什么呢？你有福嘛！有福的人，你还会动着吗？还会饿着吗？不会啊！受一点苦难。是有的，为什么受苦难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的业障，受苦难是消业障，业障消了之后成佛道。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真正修行人，他们一生修苦行。近代，那么大家都熟知的虚云老和尚一生修苦行啊，他福报很大啊，南洋有许多国王大臣都是拜他做老师这个大富大贵的那个信徒徒在家徒弟不知道有多少供养的就太丰富了。老和尚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补丁丁的破衣服，一生没有改变，消业障。他的福报呢，所有一切供养，他老人家专门修庙。

修庙盖庙，啊，他搞这个，庙修好了盖好了，他并不做住持，请人来做住持，啊，供养出家众修行，他一生做这个。啊，印光大师一生印经，啊，印经布施，虚云老和尚一生盖庙。这都是给我们做模范，让我们自己看到，好好去想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法。啊，这个福德无量无边，没有法子比喻，没有法子言说。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啊，这个第一番开示下面的文。直如基金，系念第三世佛事，且到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制成？这种言辞，几乎是我们佛门说法的一种仪式，啊，一种仪式。是佛门当中可以说是不分宗门教下，几乎是通用的了。我们应当要知道啊，直如基金啊，这现前正在做的啊，悉念第三世佛事啊，且到现前众等，是我们大众在一起参与这个法会。我们共同诚心诚意来做这一堂佛事，同声相应一句是什么呢？怎样指成出来呢？指是指示。陈是陈说，就如禅宗常常讲的啊，宗门祖师啊，道一句来啊，就是你说一句来听啊，如何指陈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你道一句来，说明。我们现前呢，大家在此地做这个法事，同声响应。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说了：一从佛像舍根念，不觉花随做地生。这个里头，他不说一声佛号舍根念，说一声佛号舍根念呢，这话好懂啊，他不是这个说法，他说一从佛像舍根念，这一从佛像是什么意思？一是一心，这是能不能契入佛境界的关键。一心能如啊，

能入佛境界。佛境界是所入啊，一真法界是所入啊，一真是能入啊。所以这个法门修行的不是别的，就是修一心不乱啊。念佛法门不是念灭，就是念到一心，一心是真心，二心三心是妄心，把妄心回归到真心，这是这个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要一心从佛，这个从是顺从啊，啊，顺从佛什么呢？顺从佛像。佛像就是佛愿呐，诸位想想是不是？就是佛愿呐，啊，佛的方向是什么？佛的方向是普度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像他一样早早成佛，啊，佛教给我们什么方法成佛呢？念佛成佛。念佛成佛了，是佛的方向。啊，我们今天用舌根念的，舌根功德不可思议啊！啊，特别是在娑婆世界，啊，六根里头舌根功德最大。啊，讲经说法要用舌根，啊，释迦牟尼佛广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用舌根呐。那我们要想成就呢，还是用这个舌根来念佛。这是一从佛像舌根念呐，所以他不用一声佛号舌根念，一声佛号意思就浅了，这个意思深呐。啊，这样念佛，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他真相应。啊，正是中峰禅师在前面开示所说的，啊，那些开示啊，到这个地方落实了，啊，落实在相应的念佛，啊，具足真心切愿，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叫老实念。啊，这样念佛，效果殊胜不可思议，底下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事情。不觉花随足底生，西方极乐世界切宝莲池，你的一朵莲花就生了，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啊，就像我们这个诸佛菩萨，我们看到变相图，诸佛菩萨了，或是坐着，或是站着，都在莲花里面。啊，我们这个足下了莲花也生了，随念随生，啊，记住，不念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你每天不断的念这个七宝池里面花，越念越大，光色越念越美，啊，殊胜无比啊！将来往生，阿弥陀佛拿的这个花，花是你自己念的，啊，你自己种的，还是你自己收这个果报？啊，那个莲池里面的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妙不可言呐！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功名富贵、五欲六尘，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可以贪念呐！啊，说实在话，毫无意义呀！啊，所以觉悟的人，随缘决定不攀缘。啊，帮助众生，众生要有福报啊！众生没有福，佛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啊，那何况我们？啊，什么叫众生有福呢？众生能信、能愿、能行。啊，众生闻到了佛法，啊，看到了实相，就能够觉悟，就能够回头，能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众生有福。啊，再大的灾难都能够化解，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个灾难会减轻，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大众在一起共修，同声相应一句。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很深，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而且确确实实是现前风光啊！啊，下面那就认真念佛了，啊，所以系念佛事是以念佛为主，啊，这个千万不能够疏忽。底下的赞佛偈，啊，第30里面的赞佛偈了，开始念佛了，啊，阿弥陀佛，深净色，相好光明无顿轮，不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唱赞佛偈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随文入观，自己才能得利。如果只是口唱，啊，不能够其如这8句偈的义理，不能其如8句偈的境界，我们得的利益很少。

如果能够其如，这个德的利益很大了。不但

所以古人呢常说，也非常重视随文入观啊。那么也我们也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把这个细念法师详细讲一遍，希望大家将来在做细念法师能够随文入观，你都能够理解啊。那么最好在做细念佛事之前，把这一次的讲演听一遍，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再做，不一样啊，这个利益功德了不相同啊。下面这是这个念佛啊，这个地方是念佛本身啊，接着有个赞佛啊，赞佛这三时完全相同啊，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涌金波，宝王交罗，度亡灵出海火啊。那么接着这是念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是第二番的开始啊，这说法啊，说法开始。前面也有一首偈啊，作为引子，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这绕空界生前世，六字红名毕竟该。这四句偈意思很深很广，前面两句是形容修行人大彻大悟的样子，啊，打破虚空，今天科学家知道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了等于零啊，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前后，啊，科学家现在发现这个理论做不到，如果他做到之后啊，一定是笑满腮啊，笑满腮就是我们讲的法喜充满啊，无量欢喜啊，啊，真的无世界以来都局限在时空里面，一丝毫都不能转动啊，啊，没有觉悟的人啊，没有彻悟的人，你在空间有远近，你在时间有前后啊，啊，前一天后一天呢的时间呢，啊，我们讲昨天明天时间呢，你不能再回到昨天呢，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想提前入明天呢，但是到你功夫成就了啊，这个科学家讲啊，这某种条件那你已经取得了，

你可以回到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未来。啊，远近没有了，空间维次突破了，这个时候，你说多快乐啊！啊，那么佛法用什么东西来突破呢？啊，打破虚空。这打破虚空这一句话不是假设的，是事实。啊，今天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

那么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这个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心性里面没有缘尽，心性里面没有先后，心性里面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对立的，所以心性里面没有生佛，众生跟佛对立了，无佛无众生啊，一体啊。这个里头没有真妄，没有邪正，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所以叫一真法界。

啊，这个一真，从理上讲，是你心性里面真的达到清净即灭，一念不生。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的，确实。啊，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分别执着呢？分别执着是起心动念，粗相，细相都没有，哪来粗相？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清净法身呐、啊，你真的了。所以第二句是。玲珑宝藏豁然开啊！啊，玲珑是比喻，玲珑剔透。啊，宝藏，玲珑宝藏都是讲的真心本性。啊，豁然开，见性了，心性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无量的福报，通通现前了。这不是修来的，这是自性本具的，啊，一切众生平等平等，

像山河大地啊，美好风光啊，凡是住在这个大地上的人，平等的享受啊，决定没有丝毫分别之处啊，一切众生一家人呐、是一体，个个都知道，所以互相尊敬。

互相敬爱，互相关怀，啊，互相合作。你说那个世界多美好，那一真法界。啊，在这个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灾障，没有苦难。啊，只有天天增长智慧。啊，天天消，还有一点点余习，啊，那就是什么呢？无明烦恼，这41品无明没断尽啊。啊，断无明，开智慧，增福德。天天看这个，一直达到究竟圆满，那就真的如来果地了，玲珑宝藏豁然开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开悟啊。啊，真正把自己找到了。佛门里面常讲的回头是岸，这真的回头了啊，你找到岸了啊，你才知道这个岸的时候，原来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圆满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第三句是讲的果德了，这绕空界生前世，啊，无量劫之前的事情，你全都见到了；无量劫以后的事情，你也见到了。为什么呢？时间没有啊，在无量劫中迷惑颠倒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啊，六道轮回哪一道都去过啊，这个时候通通见到了，才知道从前呢，哎，愚昧无知啊，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啊？啊，现在通通明了了。啊，明了之后，再去仔细观察，还有许许多多众生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回头，还在继续搞这些事情。大慈悲心啊，自然生起来，啊，那就复感应群际呀，啊，啊，这里面的众生有感，你当然就有应，啊，这个应的时候不是起心动念，啊，如果起心动念呢，那你是凡夫了，你已经迷惑了。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感应呐。啊，这个感应非常奇妙，跟我有缘的众生感，我就会应；跟我没有缘的众生，他感，我不会应。另外一个人跟他有缘的，哎，他应我不应，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电视里的频道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频道啊，各个不相同
啊，他那个感是哪一个频道的？啊，那个频道的像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样一说，那我们这些众生好像都没希望呢？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跟你有缘的佛菩萨。啊，跟你有缘的佛菩萨未必跟他有缘，哎，他也有跟他有缘的诸佛菩萨，所以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啊，绝对没有哎呀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来度你，那个我讨厌我不喜欢就度他，不是的。啊，这个里头没有厌恶，就是过去生中曾经跟你结过缘，那就叫有缘人。这个缘呢，不管是善缘是恶缘，啊，都是缘。啊，善恶不要紧，到这个时候善恶没有了。啊，就怕你不结缘，啊，没有缘，那就不行了。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自自然然会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为什么呢？善缘最好度。啊，结恶缘也是缘，但是我们不再给众生结恶缘了。啊，从今而后啊，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地，啊，不生烦恼，啊，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个最后一句方法。啊，六字洪名必经改啊。啊，这是说一切法门总归念佛。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都归到这个方面，啊，这在什么地方看呢？在《华严经》上，你就看到了无量法门，84000法门，到究竟圆满的成就。都归华藏，啊，就是将来你离开六道轮回了，啊，离开六道，当然到四圣法界。那离开四圣呢？离开四圣一定到华藏，啊，一真法界。啊，你见到毗卢遮那如来了，见到文殊普贤菩萨了。这个时候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所以最后还是六字洪名毕竟该呀，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得到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太宝贵了。

如果善根深厚，福德圆满，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接受，一听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死心塌地呀，念下去，这就成功了。事出世间法再好再多，到极乐世界去学去。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学不了啊。学太多了，对念佛法门产生障碍，所以彻底放下了。这一句弥陀念到底，他就成功啊。印光大师教我们这个方法，那是诸佛菩萨了一从心相。他老人家教我们方法，小道场不要搞大道场，大道场你要操心，你要分心，小道场容易维持，搭个小茅棚都行啊，那都是无比殊胜的道场啊，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不化缘头一条，为什么呢？你化缘，你没有办法立贪嗔痴，头一个不化缘，不作会，不做法会，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寺，也不讲经，为什么？通通放下，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专一念佛，每天功课跟普通佛七相同，这就是真正懂得六字洪名毕竟改啊。这六字洪名统摄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的精髓呀。你还搞别的干什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必须真正明了通达，他才肯修啊。那要叫人明了通达，那这不讲经不行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49年呢，49年讲经的目的都是劝我们念佛，所以劝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在世尊这个经典当中，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将近有200种经论，都讲到求生净土，专讲求生净土的这是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专讲附带讲的，古人讲千经万论的，我们千经万论是没有看到啊，但是看到现在中文流通的经典里面将近200种，可见的佛劝导人的往生净土啊，常常讲啊，常常说啊，佛一生所说的经大部分没有流传到中国来，这是因为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路途这么远，无论是印度的高僧大德，还是中国这个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去的，总是精挑细选，适合中国人口味的，

中国人很爱好喜欢的，我挑这些东西先传来呀。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有限呐，不是完全传到中国来了，那么历经这将近3000年，许许多多典籍都失传了，很幸运的传到中国来，保存下来了，那么以后一部分传到西藏，传到西藏比较晚，唐朝文成公主嫁到西藏，西藏的佛法是文成公主带去的。所以它比我们中国差不多是晚1000年。那么西藏呢，距离印度近，所以这些梵文经典传到西藏，这个西藏高山运输也非常艰难的，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也不是全部传到那边去的。也是一部分，这个藏传的经典跟汉传的经典，两下比较大致相同。藏文有的，这个汉文也有，只有极少数，汉文有的藏文没有，藏文有的我们汉文没有。但是在过去，这个通过互相翻译，藏文没有的，从汉文翻译成藏文，汉文没有的，从藏文翻译成汉文，现在大致差不多平衡了，最后你看看归华藏，华藏归净土。特别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的舍利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六字洪名毕竟盖许许多多人呢，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忽略了，认为这个很普通，这个不稀奇。3岁小孩也会念，老太婆也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稀奇真的不稀奇，什么原因呢？轻慢心。我们记住，世尊给我们讲了一句真理，真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尊重，这一句名号产生的那个效果不可思议。你这个心地很轻慢，根本没瞧得起他。随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它就不起作用。虽然不起作用，但是这一称南无阿弥陀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落个种子。这个种子无比珍贵，这个种子永远不坏，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你遇到善缘了，你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这个种子起现行了，你还是念佛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很多人听得耳熟，但是并不懂。名号究竟有什么利益？不懂。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过不少遍。希望大家要记住，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在这一生中无比的幸运，明白了名号功德。如果能够幸运受持，那你这一生超凡入圣啊，你这一生永脱六道十法界。这还得了吗？那么你今天成就不了是什么呢？你对于六道十法界放不下，那你就去不了了。这就把你这一生呢耽误掉了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发心讲经好难得，祝佛赞叹。发心净念佛堂，那你成佛去了。所以在念佛堂临众念佛的功德超过讲经法师，讲经法师天天劝人家未必相信，念佛堂是已经相信了，不相信他怎么会见念佛堂啊？只有信的程度差别不一样啊，总有一两个程度好的念佛堂真往生了啊，一个往生就是一个成佛去了啊。你看大慈菩萨劝人念佛的机子，你能劝两个人念佛就是两个往生，你所劝导的人里头有两个人真正念佛往生了啊，那个功德就胜过你自己念佛啊。如果你所劝的人有十几个人往生了，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能有几百个上千人啊，你所劝的这个人往生了，你是真正的菩萨啊。能够上万的人呢，那你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大慈菩萨的劝人念佛的偈子啊。明山老法师啊，是我请他写的，写了我们印出来，现在在我们的斋堂啊前面挂了一张啊。讲经是劝导，是戒引，很重要啊。为什么呢？没有人讲经，没有人知道这念佛的好处啊。不知道西方世界跟娑婆世界的真相啊，讲经的法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最重要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不是在讲堂啊，在念佛堂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轻视，哦哟，讲经的法师啊，我们大家尊敬他，念佛的法师

是瞧不起他，这颠倒了。啊，信解行正。啊，讲经的法师是帮助人信解。念佛堂里面这些法师的时候，是帮助大家行正。啊，那么由此可知，信解行正呢，要相辅相成。啊，讲堂跟念佛堂不能对立了，对立两面都破坏了。啊，要知道它是一体呀，所以要互相赞叹。啊，这若要佛法心啊，除非生战生的、啊；若要净土心啊，啊，讲经法师要知道赞叹念佛堂的法师，念佛堂的法师要懂得赞叹讲经的法师，啊，净土就兴起来了。信解行正，缺一不可啊！啊，所以这一首偈28个字，义理境界无穷无尽呐！啊，这个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啊，这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的开示。开示里面着重在念佛的方法，这里头有理有事。啊，请看中峰禅师第二番的开始。古人道：“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看这一句。这一句这是从比喻上说，清水珠啊，清珠投在浊水里头，这个浊水叫染污的水啊，这个珠子它有这个功能，啊，能够让这个浊水啊沉淀，或者是把它这个像现在讲的这个化学的方式，把这个染污化解了，啊，变成了清水，啊，变成清水，所以浊水啊不得不清。这是个比喻，用这个做比喻。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这就是念佛做佛的一个道理。啊，我们的心妄念很多啊，啊，这乱心啊，六道凡夫哪一个人心

只是乱的程度不相同。有的人妄念少一点，有的人妄念多一点，有的人妄念轻一点，有的人妄念重一点，只有是多少轻重不同。六道凡夫通通有妄念呐，那有妄念呢？这是凡夫，这搞六道轮回。妄念断掉之后，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妄念造成的。这你一定要懂，有妄念就有六道，有妄念你就有命运。就有业力，你就有轮回，没有妄念了，业力就没有了，轮回就没有了。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妄念给断掉？这个地方用的是念佛的方法，把念佛投在这个妄念里头的，妄念就没有了。那现在时间到了。

正康城的这个姚晨跟意味千作都里边姚晨啊有一点不同，与千作都那是经常根据千作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城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味前作都里说啊，前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啊，两者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正康城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是6，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6，一共有6位。坤呢，真于6月未右行，寅是6。从

坤正六月未呀、啊，那个是右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郑康成我们刚才看过的，他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经房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它是啊，这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郑康成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12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人，甲人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人呢是时干后边的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时干的第二个字，癸是时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时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正拿根，勋呢拿心。艮纳丙，兑呀纳丁，坎纳戊，离纳己，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15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

是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一贯呢，这个钱，一是坤的，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加一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明天是甲乙在北方，啊，北方是这个，就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根，是正卦所拿的根，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屋，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无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他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经，日光月经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15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更。
给新卦至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啊，他就这个四方，这个就是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一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啊，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那家里边那个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因为这个天干即是有日光啊，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他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他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它注解的，哎，就懂了。一看它所用的术语，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面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啊，一卦六画，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这叫爻位啊。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就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位啊。那就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
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位，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位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爻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辰。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身呢，阳身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居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92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对啊，荀爽这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生不限于九儿，阴降不限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盘通啊，盘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所谓阴阳对峙啊，这个峙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

就兑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之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之啊，余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旁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人先对于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支坤，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这个成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迁，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支时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纯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余范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余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余范这个注坎卦叹砖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余离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前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你读赖之德的叫那个赖朱的那个。那个。

好，这个中错，中是中卦，就是叫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叫那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蠢卦。所谓八蠢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这个三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震卦，中难的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话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兑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震卦，震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的画这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难，中难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他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他在家里，这是他是第一胎，这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世草就是第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

哎，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叫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呀、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啊，就变为一式。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式；三爻一变就变三式，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式。五式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来，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再变回来呀、啊，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遍的下体呀、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三十一页，各位看看，三十一页第一行，八宫卦是。六十字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式，这一式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式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比如说天地体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卦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式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你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为风，风地观卦。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

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博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那就不要变了，那就现在讲反回来呀，反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反回来呀，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虎地经，对，虎地经是什么呢？这个下面画出来了，虎地经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虎地经，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虎地经。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酉婚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虎地经了，往下面再一变呢，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在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酉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反叫做游婚，再一反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婚。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呀、啊，他这个讲游婚归婚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经济为物，游魂为变的。”汉儒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

不是这样变，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啊，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把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象数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说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啊。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螃蟹长的是人面呢、啊、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面。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啊。
然后他

湿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花椒，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那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左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它是黄奈，黄熊胸下面有四点，黄奈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我们竟根据孔子讲这个礼。精气为污啊，这个良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良性交合，精气交合，有魂为变，有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人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有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对，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他就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度呢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个游魂归魂呢，汉语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还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里面第86节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些恶行恶业都是从一个错误观念上产生的。这个错误观念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佛在经上常讲，这一个执着要不能够打破，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无论怎样用功，修学什么样的法门，总在六道里面流转，永无出期。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破了我执，这就是圣人。没有破我执，就是凡夫。为什么我执这么难破？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造成的。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这个身生活。这错误的见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你看错了。身不是我，我在哪里？我是什么？

实在讲，真理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可惜我们不觉悟。我们伸出的手，你看，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耳朵，你看这身体呢，我的身体。扩展到外面呢，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世界，再扩展我的虚空。我在哪里？我说了这么多，诸佛菩萨也是这个说法。我们会吗？我的，只要把那个的去掉，我不就现前了吗？你真正把我找到了，你就成佛做主了。凡夫就在我地里面迷失了。一旦觉悟，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啊。佛家讲三德密藏，三德密藏里面有常乐我净，有真我，不是没有我，有啊。我是什么意思呢？佛经上解释很多，通常讲有八种意思，八个意思里头最重要的有两个，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主宰，宗教家里面讲的造物主啊，自在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是我的意思。诸佛菩萨有，觉悟的人有，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有没有呢？有，并没有失掉，只是迷失了。虽有而不觉，不悟啊。佛讲三德，法身，法身是我之体，般若是我之相，解脱是我之用，

佛有说三身啊，法身是我之体，报身是我之相，应化身是我之用。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报身是我的体，啊，这个法身是我的体，报身是我的相，应化身是我的用。这说出三法了，啊，我们套慧能大师的话来说，啊，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什么叫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啊，如果你落在法报应三身里面，你分别有三身，执着有三身，你是迷而不觉。觉悟的人呢，晓得三身是一身，一二三，三个而已。啊，言说有三呢，四十是一。啊，那个一是我，三是什么？三是我的，我的有三，我只有一个。这个关口瓶颈要突破啊！突破之后，才真正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么我们要问，这四相到底有没有？有啊！我相，佛所指的众生误会身是我，人相，人相是指与自己对立的一切有情众生。众生相，包括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诸法都是缘生的，缘生法就叫做众生。他怎么没有相？寿者相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级，所以四相啊，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了，一个都没有漏啊！这些法相。皆是因缘生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有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不但理无碍，事无碍，实际上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么所有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执着来的。这个四相明显的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跟四相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如果你执着这个相，你在这个法相、法性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着相。严重的着相，如果离开了执着，执着放下了，还有分别，这个也是着相，着相的程度比较轻一点，分别也没有了。还有妄想，妄想跟分别有差别，分别是有意识的，妄想是无意识的，那就是还有很轻的执着，极其轻微的执着，都叫迷呀。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个无是无有妄想，无有四相的妄想，无有四相的分别，无有四相的执着。你就证得三德了，法身般若解脱，你就真的了。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会吗？会了啊，就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我们学佛不但学佛法了，过去儒家教学都讲求悟处啊，我们常听老人讲的悟性，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有没有悟处？你能悟得多深？你能悟得多广？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悟？就是没有做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呢？放下分别执着是功夫，经读的多没用啊，佛念的多也没用啊，咒念得多还是不管用啊。什么东西管用呢？看破放下管用。看破真学问，真智慧，放下是真功夫。头一个放下我的执着，看破是真正认知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我的工具。什么工具呢？

为我服务的工具。我这个话讲的，大家不太好懂。我再加一个字进去，你就好懂了。为我的服务工具，是不是好东西了？啊，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国家，为我的世界，为我的一切众生。啊，为他们服务这工具啊！啊，说我的这个里头就有能有所，第二义啊，不是第一义啊。啊，那我的那个"的"字去掉啊，就是第一义了。换一句话说，这个工具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谁懂得？诸佛如来懂得。诸佛如来证得了，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也是要教我们证得。啊，如何证得呢？放下就证得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法身般若心土。啊，化身、报身、应化身，是自性本具的德能啊！啊，《华严出现品》都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化身。智慧是般若，德相是解脱。啊，要以三身来说呢，如来化身、般若报身、解脱应化身。一切众生皆有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虽然不能证得，你不可以说他不是如来。你不可以说他没有三德迷藏，他没有三身，不可以说。他一切都具足，只是现在迷而不觉罢了。一旦觉悟，他跟诸佛如来是一，不是二啊，决定没有差别。啊，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看破了，你就破迷开悟了，就转凡成圣。佛经上讲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你听了会会心的大笑。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关，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可是诸位晓得，

这一关不能突破，不但不能自度，也没办法做度人。要想自度度人，自度自己觉悟，度人帮助别人觉悟。你要把这一点抓到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呐。应念而生呐，你得大自在了。那么我们现在问，我也很想悟入如是境界，这个境界是诸佛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从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贪嗔痴慢，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只要看到众生有需要的，尽心尽力去帮助。用什么态度帮助呢？众生是主人，我自己是仆人。用这个态度去做。要以孝顺心。恭敬心，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

啊，今天时间到了，我讲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段话，古大德他不肯讲，不是他不会讲。为什么不肯讲？大慈大悲。啊，讲出来之后啊，把你们的雾门堵塞了，所以他不讲。他用种种暗示的方法叫你豁然大悟。啊，我今天是被逼得不得已，没有法子不讲。啊，为什么呢？看来你悟不了啊，没有法子悟入啊。啊，希望大家把这些话，啊，我们有录像，多看看，多听听，啊，多想想，关键就在放下，放下就突破了。啊，放下之后要以真诚的慈悲，啊，我们常讲。十二万分的热忱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放下绝不是消极，啊，放下之后比什么都积极，啊，那是真放下了。如果放下消极了，那是假的，那他没有懂得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啊，绝对没有误入。这是误会，不是误入。啊，误入的人决定积极，误会的人消极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

0: 还有那个六个刑部，二十四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短衙、李衙这两尊也是一百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

0: 多，然后总共有155项，上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上少恶多，而且呢恶是上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 讲一讲，然后

0: 劝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诛无事，谤诛同学，

诈伪，攻讦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疾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持，会时为人

道负重，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

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
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

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

0: 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丹瑶，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余力，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

0: 我说不会，你上个直播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这个咱住二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侯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

0: 早已预知时至，再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潜一目，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吧，
1: 他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当
1: 真，
3: 太
1: 当真。搁那开庭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1: 洗的喝的。
2: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新手，转着这是一水，头发啊，我现在做。

0: 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咱们家我们家吧，
2: 没有啊，
1: 我们家吧，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被

0: 或者是给人会员的会员，我的还不在家，我不会家，看我要玩大队，看现大队当队员，在这个采购呢，都是赖高，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接再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的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

0: 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
2: 你
1: 要是死
3: 了，
1: 老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你不要发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和我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朋友，朋友，是不是？要好好念佛。
2: 哦。
0: 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个不是头发，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
3: 说。
1: 直说，手不要
0: 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

0: 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

0: 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 电工走了。

0: 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面对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黄烟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

0: 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谦藕益祖师讲的这个谦要，我们再把这个谦要这一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此大妄语，以五缘尘不可毁：一所向人，二世人想，三有痴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临解。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可悔。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这个谦要给我们讲大妄语呢，以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二个是人想，第三有痴狂心就是有意要欺骗人的不是无意的第四呢就是说重句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乃至呢罗刹啦这些鬼神都来到我这个地方啦那么这个叫说重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就是当前这个人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了他也接受了也就是说他接受这个

妄语了，啊，他以为是真的了，啊，他领受，啊，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啊，聋人、痴人，啊，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啊，不解语，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呐，啊，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你跟他打妄语呢，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啊，以及像非人啊，就是鬼神啊、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终可悔罪。啊，还是有罪。啊，虽然这些人不受骗啊，但是这个动机啊，主要是骗人的。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啊，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是终可悔罪啊，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注解也。举出四分律啊，大律的就四分律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解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律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那这个是根据四分律来结罪呢，是属于下可悔罪啊，下可悔罪。下面的注解啊，给我们解释过人圣法啊，如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啊，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三十七道品啊，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啊。只可说我修不净观啊，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啊！我们修啊，我们修这个法门，不能说得啊，只能说修啊，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鬼啊，解释这个主护鬼啊，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鬼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啊，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鬼。皮色蛇啊，是啖人精气的鬼啊，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在这里啊，提出来，避免这个啖精气鬼啊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啖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啊，精神就很差了。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
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了、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啊，持咒的人也很多。

这个问题呀，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持咒，别人念佛持咒，好像呢，还是受到这个鬼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啊，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呐、你多念佛，多持咒，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啊，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放在我们桌上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夫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或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夫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

那这个恶念起来啊，我们这个身体、口、眼、意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啊，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啊，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啊，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啊，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呐，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啊，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啊，那每一天呢？啊，有恶神跟着，好，我们一天当中啊，也起了一些恶念，啊，那也有起一些善念，啊，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啊，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呐，都跟随着。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啊，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啊护法、护持、保护。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唐朝悟达国师啊，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那个座椅，啊，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呐。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啊，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啊，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啊，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呢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啊，后来还好呢，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啊，才保住了一条命。啊，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啊，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啊，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凡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啊，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啊，就是每一条戒啊，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啊。这个起心动念啊，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啊，还会有鬼神干扰啊？因为我们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啊，心里啊不善。啊，有不善的想法，啊，这些贪嗔痴慢啊，这些恶念，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夹杂在里面，啊，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佛的功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怎么还会？

有鬼神来附身呢？啊，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附身，那就没错了。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那冤亲债主都念来了。啊，为什么呢？他心里啊，不是纯粹念佛啊，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几乎是最强的。念佛那个念头啊，非常薄弱的。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念，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念得也很有感应。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都要净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的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那么先断恶念，先把恶念断掉，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这个是纯净的净念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信心不够，因此呢，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念佛这个功夫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如果大家呢，常常读诵感应篇这个会修了，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这个有龙天护持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就是要净念要净念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瓮形夜魅鬼瓮形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心里非常恐慌，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那提不起来，就是被压着，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越慌了越动不了，
第二个

念头呢，觉得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后来呢，不行了，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厌魅鬼啊，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啊。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啊，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三十七道品等，那么三十七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啊，这个是必修的，必修的功课。那么三十七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合起来三十七道品。那么上一次也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身不净这里讲若说自己得不净观这个都是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也有必要花一点时间呢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对于自己现前修行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烦恼习气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样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这个要看个人当前这个情况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我们大概跟大家提一提因为这个三十七道品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但是呢实质上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上一次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的次第呢大概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知量位啊，第二个阶段加贤位，第三个阶段见道位啊。见道位呢，就是正得虚陀返了，就见道。那么还没有正得虚陀返果之前呢，属于知量位跟加贤位的啊，正得虚陀返了就见道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啊，就是修道位，见道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啊，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啊。大圣佛法讲悟后起修，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啊，悟了然后修啊，那么这是大圣佛法啊，就是悟就是见到了啊，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啊，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啊，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知量位呢啊，又分三大类啊，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啊。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啊，这个心呢，心浮气躁啊，这个烦恼啊，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停止下来。那么这个无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啊？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啊，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啊，坐不净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啊，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啊，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啊，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啊，就是常常想到呢猪、鸡、鸭、羊啊，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居住的处所都不清洁的。他们吃的东西呢，饮食也是污秽。那么这个动物宰杀之后呢，血肉淋漓，苍蝇一大堆。那么常常想这个不净啊，自然对这个肉食啊，就会产生厌离了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去贪吃了啊，去造这个杀业了。啊，不然呢，这个那个念头起来啊，啊，就贪吃了，啊，特别在这个海鲜呐、啊，鱼腥味的啊，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天天在吃。啊，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啊，那还吃生鱼片。啊，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这种根气呢，啊，以前也看过这个啊，这个猪鸭鸡羊啊，这些动物啊，啊，鱼类海鲜类的，也看过安世贤书啊，叫我们观不净，我还是观不起来啊，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啊，
就控制不住了，这个关关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这个就很难了。像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的比我早。这个我就不行了。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要强制执行。出家剃头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一下子呢180度的大调整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习惯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总得咬紧牙关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用那个油去煎煎得香香的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吞不下去了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那么对吃肉食这一部分呢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了吃的不习惯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就先观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你自然会断这个肉食那如果还观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先吃这个三净肉再吃花素这样慢慢提升总是刚开始会很勉强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起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觉则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这属于不净观对治这个贪心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称作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亦起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犹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随在欢喜嗔心自喜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那么对于这个亲跟怨呢就很难平等待遇了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一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来观想须以生缘慈悲这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一个爱心怜悯心来应付来对治

那么这个对峙呢，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峙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声言辞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如果一般讲这个爱言辞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所谓恻隐之心呢，人皆有之。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呢，人都有。所以一般呢，可以把别人呢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有时候呢，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呢，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总会原谅他的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观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当做自己的子女那么这个慢慢呢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这个理论方法还是必须深入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常常为别人想常常去体谅别人这样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就能够淡化掉了。这谁在欢喜这个嗔恚心自然会熄灭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这种方法这是方法的一种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就不一定用一个方法其他方法有效也都可以用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很散乱这个妄念太多，调举这个调举呢，身口意都会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妄念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很爱讲话，话讲个不停这个叫口调。有一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喜欢到处跑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5分钟，他就坐不住。那么他就想喜欢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那么这个叫声调，调呢就是。七上八下的他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能够上个20分钟这个学生有耐心听他15分、20分，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如果时间过长他就听不下去了。

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啊，散乱了，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啊，四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啊，心散乱，心不专心，啊，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啊，要做数习惯，啊，数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数出不数入，啊，数入就不数出，啊，就是呼，啊，就算一二三四到十。啊，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的不计。啊，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啊，呼气的时候不计。啊，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啊，然后做数习惯啊，则心虽散乱，自然渐定矣。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练习练习啊，数习啊，那么数习也可以配合念佛，啊，有一种方法叫数习念佛啊，跟着呼吸念佛，啊，另外呢，印光祖师叫我们计数念佛啊，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如果不行呢，就一到五，六到十。啊，如果再记不住呢，啊，这个三三四，啊，一到三，四到六，啊，七到十，啊，这样周而复始的数，啊，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啊，人能收摄福气啊。欲亲则效，欲善则果。啊，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啊，不会起贪嗔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啊？就是这个心不定。啊，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就容易发脾气。啊，因此我们要先修心啊，啊，把这个心定下来。啊，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呢，啊，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啊，那么遇到善事呢，你就能去做了。啊，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啊，就懂得去孝了，去孝亲了。啊，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呢，啊，不管在家出家啊，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啊，都很注重修定。啊，修定呢，你先定下来。啊，把这个心浮气躁呢降服下来。啊，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啊，这做数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啊，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啊，因缘有十二。啊，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味，啊，这个十二因缘，啊，吃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吃了，啊，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啊，就是凡事均有因缘。啊，方得生起，眼则为。

为阴，尽则为炎。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啊，这个十二因缘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其实也有必要啊。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啊，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呢，啊，也有必要呢，一个认识跟了解。啊，这是小圣讲啊，生死的原因啊。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啊，我们现在呢，哦，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聚会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啊，无非是善恶因缘啊，那个聚散啊，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啊，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的。那么演则为因，尽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哪一桩事情不是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啊，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啦 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啊，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缘生缘灭。啊，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了，放下你就自在了，啊，就开悟了。啊，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生子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戒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念佛观啊，
这里讲的这个念

国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盖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身三十二相，就是把佛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好啊，你睁开眼睛要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三十二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啊印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协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哦，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协会这一张啊，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的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相，眼帘下垂的。那么这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那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一万张，都没有人请的，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记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啊，这一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啊，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个恶念，恶尘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啊，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啊。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四无畏啊，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些理论呢、啊、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观啊，不然呢你观了也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

法身空寂无闻，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心观呢 啊，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啊、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史第二番开始啊。我们从长行看起啊，古人道：青竹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个两句，前面一句呢是比喻，是陪衬的话，后面这一句才是主要要讲的啊。清水珠在前面呢跟诸位略说过啊，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了啊，在大小乘所有一切法门当中啊，以念佛法门最方便的啊，最简单最稳当。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不得受用？这个乱心呢，依然如故啊。啊，这原因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念佛不灵呢？念佛这个方法不灵了，那么其他方法大概啊都不会有效果了。啊，实在说，不是念佛方法不灵，是我们对这个方法了理解有问题念法也有问题啊。如果对这个方法理解不够透彻，我们会怀疑，怀疑障碍你功夫的成就啊。那么讲经说法目的是在断疑生信啊，清净信心现前了，不需要听经，不需要去研究教了啊，那都是变成多余的了。最重要是坚定信心，清净信心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破迷开悟，是帮助这个。

开悟了，信心升起来了，最重要的是修行呢，那真干呢，持名念佛是行门，持名念佛的原理原则是真信切愿，这持名号。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是净念相继，这个净念要清净的，清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叫净念的，相继是不间断。我们念佛有没有做到？

我们疑没有断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对家人、亲朋好友，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变化。特别是关注到未来，我们的疑惑不断呐。念佛哪能没有疑呢？念佛如果说没有疑了，这外面所有一切疑，通通都断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看看古大德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不疑了，有疑他能放得下吗？他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那么有些虽然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他也能放下，那个我们说他的善根福德深厚。为什么呢？念佛这桩事情重要，往生西方净土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这次遇到了一定抓到，其他的不要了，抛弃掉了，他不疑呀。念佛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佛如法了。所以佛号投向乱心呢，乱心自然就消失了。这个法子好啊，很有效啊，诸位要认真去念，如理如法。我常常讲啊，3个月到6个月，效果就很显著。到显著效果，你自己发现到了，这里面就产生法喜充满了，你就喜欢念了。开头难，开头怎么样呢？要把你烦恼习气扶住。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严重啊！你如理如法呢，自自然然就扶住了，这个里头最要紧的，我们平常常讲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功夫决定不能间断，决定不能夹杂。你越念心越清净，你感觉到什么呢？妄念少了，妄念少就是烦恼轻了，智慧增长了。以前看东西听人家讲话听不懂听不明白，现在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智慧增长。念佛功夫得力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讲到事一心理一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功夫成片的，只要我们稍微努力一点，个个做得到。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说万修万人去啊。念佛而不能够往生，肯定念佛有怀疑有夹杂，常常间断。这个间断很可怕。你一间断，烦恼就起现行。唯有功夫不间断，
才能把烦恼控制住。那这个烦恼不是灭断，福断啊，你有能力控制住了，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烦恼不会现前。所谓的是心无二用啊，啊，你不可能一心二用啊，又念佛又打妄想，这不能，不能二用的。啊，念佛的时候决定没有妄想，妄想起来的时候，念佛一定破坏了，肯定的。啊，这个心，把这个重要的意思提出来了，啊，就好像个题目了。下面给我们解释：悉天有宝，明月清珠啊，啊，这个悉天就是讲的印度，啊，印度有这种宝石，啊，这是属于宝石，啊，叫清水珠啊。说为此珠啊，投入浊水中，若水一蹭，则一蹭之浊水呀，即便清洁。啊，那么这个东西用现在这个科学眼光来看呢，啊，这个珠放在水里的，它起化学作用，啊，能把水里面呢这个染污啊把它化解了，所以这个水呢就恢复到清净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我小时候住在农村，啊，中国那个时候很落后啊，啊，不但农村没有好的水源呢，就是都市里面、小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啊，只有极少几个大都会里头，啊，有自来水。啊，我小时候，我住家乡，啊，我们榆江县没有自来水。抗战期间，我住在附近，我住在延平，没有自来水，建瓯也没有自来水。啊，水要买水呀，专门有挑水来卖的。啊，那么家里头有个水缸，啊，每天买水呀。这个富裕的人家，啊，自己家里头打井，啊，有井水。啊，我们住在农村呢，农村都用河溪流里头的。啊，小河溪流里面的水，这水不干净。

所以我们到河边去跳水，跳回来之后，这个水一定要让它沉淀。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没有这个清水珠啊。啊，中国人用明矾。啊，明矾呢可以帮助这个浊水呀、把它沉淀，沉淀到缸底下，上面的水就很清净了。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小时候常用。啊，那我们相信这个清水珠啊，大概是像明矾这一类的，啊，这一类东西，啊，所以入水一寸呢，在一寸之浊水啊，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之尺啊，乃至于底。啊，在浊水也随之而沉淡，啊，沉淡是形容。很清洁，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禅师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啊，做说法的前提啊。然后这正说了，当知清浊者，欲念佛之净念也，净念相继啊！啊，用这个清珠来比喻，啊，念佛的净念，净念呢，就像这个清水珠一样，啊，浊水呀。欲杂乱之妄心也，我们这心里面妄念，起伏不定啊，真的，前面一个妄念灭了，后面一个妄念就生了。日夜不断，我们的心不清净啊，像大海水一样，波涛汹涌，从来没有停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清净心生智慧，波动的心生烦恼啊。波动的幅度越大，烦恼越严重啊。果报在三途，啊，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事出世间的学问没有变，清净心而已啊。所以佛法的修持枢纽关键就在一个定字啊，戒定慧三修啊。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的啊，定并不是目的，定能开慧，
慧才是目的。所以佛法智慧之法了，佛学是智慧之学啊。禅宗不是修定的，你要认为禅宗是修定，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你看看《坛经》，六祖大师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把禅宗的宗旨活盘托出啊！他叫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禅宗是般若，般若怎么现前呢？要定所以禅宗啊，修定是手段，开慧呀是目的，所以他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般若智慧呀。那么禅求般若智慧，教呢？教也不例外呀，大开圆解。你想想看，是不是般若智慧？我们净土宗呢？净土宗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生智慧法门尽管不同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方向目标完全相同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够成无上道都能明心见性，都能见性成佛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大致上你的修行不会错了方向，不会错了目标这个界定会是总方向总目标应界得定，应定开慧。那这个比喻我们搞清楚了。现在我们怎么样下手来做功夫呢？这个地方是讲究念佛最重要的方法了。当妄心杂乱之前，能举起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六字洪名我们在心里很烦很乱的时候也能提起这一念但是这一念效果不显著。什么原因呢？你看看我们的心态有问题。如对此尊，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如同面对阿弥陀如来，如同面对释迦如来，这至诚恭敬我们这个念佛了，少了这一份恭敬心所以效果大大的衰退了。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几乎看不到

用功、心态，至少要占90%。你的方法顶多只占10%啊。我从前劝学讲经的同学，我曾经这样劝过。啊，你们讲经想学讲经的方法，我常讲讲经的方法，顶多，啊，那个重要性呢，只占10%，而90%是你的态度。啊，我在内典修研学纲领里面讲过。真诚恭敬重要啊，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们这个举起这一声佛号，有口无心啊，没有恭敬心啊，你怎么会成就啊？恭敬心之养成，不仅仅是在念佛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我有恭敬心，不念佛的时候没有恭敬心，你那个恭敬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要是对佛恭敬，你也会对一切众生恭敬啊，甚至于讲的是你能对一切蚊虫蚂蚁都恭敬啊，你看到他们一定或者蚂蚁菩萨、苍蝇菩萨，你的那个沉静心呢升起来了啊，你还达不到这个，你恭敬心没升起来啊，起心动念烦恼做主啊，啊，至诚恭敬呢发不出来呀！啊，不但对一切动物，对一切植物也佛如是。啊，你看到任何地方看到花草，乃至于任何一切物品，都恭敬。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对于他的恭敬。从这些地方才能真正看出你对佛有没有恭敬。啊，只对佛恭敬，对其他的不恭敬，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华严经上讲得更好，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无情是植物，是矿物。你对植物、对矿物，通通有恭敬心。所以，首先呢，要学敬呐。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头一句礼敬诸佛。我们缺乏的是这个，我们缺乏礼敬，我们缺乏赞叹，我们缺乏供养，我们缺乏忏悔，所以这个一句佛号不灵啊。你明白了吗？你要这一句佛号念得灵，念的有感应，念的起作用，真正能把你的这个妄想扶住，从至诚恭敬里面念出来。

这就有效了，是如对此尊呐、啊，按定六字洪名，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字字清楚，一个字也不含糊，一一出口入耳，这是古大德教给我们摄心念佛的方法。佛号从至诚恭敬心里面生出来，从口里头念出声音出来，从耳朵里头再听进去，现在人讲，你的注意力了集中了，不会分散。这个样子能止妄念。古人用这个方法有效啊，他把这个有效的方法现在传授给我们了。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试试看，真的有效。

这次杂乱自然随念即尽，这就是功夫一点都不勉强，自自然然的妄念呢不起了。这个杂乱就是妄念。那么在开始你会觉得妄念少了纵然是说我们先初学还是这个念妄念起不起还是起但是少了。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读到有不少人常常写信呢问老法师念佛念了很久了，每一支香里面还有很多妄念一支香这个长香呢一般是一个半小时这一支香，因为在从前科技不发达，时钟那是富贵人家才有一般普通民间没有时钟时间怎么看法呢？大概天晴看看太阳在哪里，以这个来判断呢时间。晚上呢，看月亮，看星星。平常你像我们念佛的人，他都是用香。所以说时间是一支香，两支香。一支长香大概一个半钟点，两支香三个小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呐。人人手上都戴个手表在那个时候没有

那么一炷香里面还会起很多念头。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看到，印祖的答复说，一般用功得力的人，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了精念相继，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念上。

三年，大概在一支香里头还有三五个念头，就很少了。偶尔会有念头起来，有三五个，所以要常时熏修，这个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不要害怕，那是正常的。你不念佛的时候，你的妄念你自己没有觉察，非常非常多，太多太多了。这一念佛呢，想把它扶住，发现了，发现妄念非常多，所以有人害怕。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怎么一念佛的时候这么多的妄念？这个时候你自己晓得，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不念佛的时候也是这么多妄念，没发现。现在一念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你念佛的功夫不能间断，你要认真努力念下去，慢慢的说你妄念越来越少，功夫就有进步。如果念了一段时期妄念还是那么多，没有觉得减少，那么自己好好检点反省，我们念佛这个功夫一定有问题。大概呢，这个总的问题就是没有沉浸心。所以念佛的时候在初学也能加上观想。我念佛的时候如同佛在我面前。这样子是什么？提起自己的真诚恭敬。有这个好处。或者呢，念佛的时候在佛下面前念，在佛堂，如同佛跟我在一起，我在佛的面前不能不恭敬，不能随便。它有个约束的力量。所以功夫得力。有真诚恭敬心，自自然然妄念的慢慢就减少，随念即静呐。自是一念呢，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移，这个不移就是不改变。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一生都不改变。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希望把阿弥陀佛念来。能做得到啊。自古以来做到的人不少啊。所谓是至诚感通啊，真诚到极处，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佛来安慰你，佛来给你做证明。有时候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阳寿，到你寿终的时候，佛来接引，把这个讯息告诉你啊，那个讯息非常可靠。那么在这个时候确实有

不少聪明人，真的感应到佛现前了，告诉他还有多少年寿命，他不要了。阿弥陀佛，好不容易把你念来，现在我就跟你走。这种人很多很多，不止盈科法师一个人呐，很多啊。那盈科法师事情是大家知道啊，有许多人这个事情他不告诉，他没告诉人呐，别人不晓得。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很着急往生，听说还有多少年，行，慢慢的把后事通通交代清楚，交代完毕，时辰到了，跟佛走了，这些事情，我们只要细细去读《往生传》，读《净土圣贤录》，你就能体会到。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念念不已啊，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那么这就是这个教，就是《楞严经》啊，《楞严经》上所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一段把净念相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那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举起一念如对此尊这沉浸。下面这个里面是念念不已，这就是净念相继，重要啊！这个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下面禅师非常恳切慈悲地教导我们，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也，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这一段是讲念佛用心，要像这个地方开始所说的，才能够相应。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开示，或者你听到，想想我平常念佛跟他说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很好，好好的保持，如果不相应要痛改前非。头一个信心恳切，真诚恳切，正因凛然呐，修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业相专念，这是往生正因。

啊，你看看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啊，讲往生专门讲念佛方法的三辈往生、往生正因、正念品经啊，啊，正因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含糊，啊，众念生死轮回之可悲，啊，一定要有这个心。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所谓头出头没，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啊，这是做了一点善因，啊，遇到缘生在三善道，三善道的报报完了。啊，业的恶的因现前了，马上一个跟头栽下去，三恶道。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只要你是在六道里头，你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非常之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所以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呢，三恶道是他的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的，时间很短暂呢，啊，你要晓得这个可悲也。你的生死心才起，啊，生厌也是厌恶，厌烦呐，啊，什么事情呢？尘劳纷扰，就是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状况。年轻人不容易感触，七十八十的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世间差不多也都见过了，啊，看久了，讨厌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厌世啊，啊，厌世。不能解决，这非常悲哀。啊，每一天，人事物的烦扰，身心得不到清净。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这个生活是痛苦啊，这里头哪里有快乐呢？轮回苦，现实的生活苦，尤其活在现代的社会啊，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不知道啊。

深深的迷在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不知道回头。这些诱惑全都是负面的，

啊，那说的不好听的是，全都是罪业。啊，尤其现在是电脑。电脑的内容是些什么？我没看过，我听一些同学们告诉我，里面都是杀盗淫妄，都是叫你作恶。那你说这多可怕呢？年轻的，甚至于小朋友，从小他迷恋在网络上，每一天在看这些东西，把他一点良知、良能全部都破坏掉了。破坏得干干净净，可悲可痛啊，无过于世啊。这个世界说什么有灾难？不可能的，灾难从哪里来的？灾难是从恶业感召来的啊。这些人造恶业他自己不知道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沉迷在这个里面。你要讲一些善的东西，他就感觉得很奇怪，他从来没听说过，听到你在讲神话，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他的心是大风大浪，这还得了吗？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所造的因，所造的缘，然后你就会想到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科学家研究地球的历史，这个地球的变迁、进化，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地球过去有高度文明，但是文明发展到一段期间呢，被毁灭了。科学家认为，至少地球上曾经有4次，达到文明的高峰，突然之间被毁灭。那么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有没有达到巅峰？我看差不多了。这个巅峰是什么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了地球这个生物的平衡。科技发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今天懂得大自然要报复了。大自然一报复，那不就灾难来了，世界末日来了。最后看看谁胜利，谁失败。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有味道。人定胜天呐，人的聪明智慧制造许多机器，胜过大自然。
遭天怒，遭鬼神嫉妒。鬼神嫉妒，遭天怒，天发怒了，你麻烦来了。啊，是不是这个大的毁灭要来了？啊，古人很多谚语里头藏着有玄机，细心去观察了，你能够感觉到他那个话里头，话里头有话了，意义很深很深呐、啊！啊，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认真的忏悔、改过自新、念佛求生净土。请继续看这一段开始。我们从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啊！从这个地方念起啊，这个我们意思前面呢说过了。接着看下面，举起一身佛名啊，也就是说，在这样沉痛的心情之下，提起这一身佛号，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金。恒安当选，如大火人心疼言之，因之则了，出之则伤啊！啊，我们看这一段啊，确实。中峰禅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啊，这个社会状况也是逐渐演变的啊，逐渐往下坠落大概从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讲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啊，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孔老夫子所说的，我们就明白了。啊，夫子当年在世，甚赞尧舜禹汤啊，尧舜大概比孔老夫子要早2000年啊，孔老夫子到我们现在啊，大概2500多年，尧舜应当是4500年前。他赞叹上古啊，人人呢、啊，都懂得孝悌忠信呐、啊，都能遵守啊伦常道德啊。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很感慨。社会的动乱，啊，他生在春秋战国，

啊，深深感到道德的冷落，世风日下。从孔子到现在2500多年，

溃了。坠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到今天的崩溃了，完全没有了。伦理道德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现实社会里面呢，不但你见不到，甚至于这名词都听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外国许许多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我们过去三四十年之间也接触过这一些的记载报道。那么现在呢，几乎我们能够看得见了。一般的记载都定在公元2000年，今年03年了，明年04年了。如果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那你自然真的会放下外援，会把你非常宝贵的时间抓住，认真努力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其他的事情附带的，不是我正经事，我的正经事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还要听经，听经是为什么呢？帮助我破除迷惑，帮助我清醒过来，帮助我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帮助我了解西方道路上的一切状况，听经是辅助啊，赶路要紧呐！一面赶路，一面在听介绍，这未尝不是个好方法。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介绍不要听了，一直走就好了。走到了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是真正聪明人。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的。这个无意见再没有怀疑了，再没有分别，再没有执着了。什么都放下了，一条路一直走去吧。下面禅师举了个比喻，如胎阿监横岸当悬的，这个胎阿监是宝剑，好像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干将干将默写这两个人都是铸造这个宝剑的专家，是他们铸造的，叫太阿剑，锋利无比呀！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这个将军手上拿着宝剑。乘着战车，这个轩是车前面的横杠子，手扶在这个车上，拿着宝剑，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

又如大火轮，心疼焉知。哎，他这两个比喻，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的。啊，讲胎儿见呢，能讲得通。用那古时候，这个上战场冲锋陷阵，这是横案当先，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后面这个大火轮心疼焉知，这个大火轮好像是好像现在的原子弹呢。中峰禅师是元朝初年的人，那个时候科技没有发展出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大火轮心疼焉知啊，用原子弹来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那么这两种都是战争，人祸，天灾人祸啊。这个中峰禅师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知道，见性的人呢，空间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未来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这一句很可能就是讲的我们现在。万物无论什么，你只要接近它。焉知则燎，这是讲大火轮。你接触到，你就被烧了。除之则伤啊，那是胎儿剑。胎儿剑碰不得，你一碰它，你肯定受伤啊。禅师用这个来比喻一声佛号，一声佛号就像胎儿剑一样。就像大火轮一样，那什么东西除之皆伤，焉知则燎呢？那个大火轮比喻什么？比喻般若智慧。胎儿剑比喻三昧，三昧般若，前面讲的死生轮转，尘劳纷纷，只要碰到定慧它就没有了，烟消云散了。用这个比喻来说，这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能所两忘。这是离一心，这不是思一心。为什么呢？能所两忘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入不二法门如来的境界。那么念到一心不乱，这离一心不乱，化身菩萨了。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为什么？那是废话。道与不道都没有了，入不二境界了吗？接近之词何来？

哦，挂齿，这个法门是进路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进中进又进，啊，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近的一条道路。现在你已经到了，不但这些话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功夫的境界。你已经齐入念佛三昧了，你已经入不二法门了，已经齐入如来果地上境界了，可谓正修行之神属啊！啊，这是亲证呐！啊，属。是方法啊！你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达到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你证明了啊！这个信愿持名啊，是修行的神属啊！啊，这个属是方属啊，超方便之正统。一切方便法里面，第一方便。啊，这一条道路正路啊，直通佛道啊，当中没有弯曲啊，这是一条直路啊。凡夫成佛，啊，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无比殊胜，得来不容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在虚空法界极力的宣扬，真是成说差说，无时无处不说。很可惜的，识货的人不多。啊，这说明说，大多数人不识货啊。啊，总认为这个事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哪有那么样的成就？生不起信心啊，把他贬作老太婆教啊，这是许许多多人一直到现前，还有这种错觉啊，认为佛的许多大经大论那是对上根立志人说的，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对下下根人说的啊，对那个没有知识没有程度啊愚痴人对他们说的啊，甚至于还有更误会，释迦牟尼佛讲这种故事安慰那些愚痴人啊，那些愚痴人很可怜啊，不是真的，你看看这个误会多么严重啊，你误会的罢了了，你还影响别人所谓是一盲一盲啊，相亲入火坑啊，啊，这是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啊，如来把无上的珍宝捧给你，你不会，你不认识，不识货啊，你把它看作一文不值啊，丢弃不顾啊。

啊，识货的人。啊，这佛经上讲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福德，啊，他的一接触就明了，一接触他就相信，啊，这不是别的，善根福德，啊，因缘成熟了，啊，他就能接受了。但是凡夫在凡尘里头受了严重的染污，纵然过去生中善根深厚，真正接触到能够生生信发愿，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在前面我跟诸位报告的时候，那要时节因缘，啊，要遇真善知识，啊，什么叫真善知识呢？自己一生当中最敬仰的人，最佩服的人，啊，最相信的人。就这三个条件，到哪里去找？啊，你要问问，在这个芸芸世间，哪一个人是你最佩服的？哪一个人是你最信得过的？你最尊敬的？你要遇到这个人，你跟他去学，肯定成就。这个话不是妄语，为什么是肯定成就呢？大乘教里头佛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对这个人能生信心啊，这个人教你东西的时候，你百分之百的去做啊，你怎么会不成就呢？啊，同样是这个方法，同样是这么一句话，啊，另外一个人跟你讲，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当然你更不会去奉行，所以你就不能成就啊。自古以来，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在古大德语录里面、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啊，我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看到奇怪。啊，有学人去参学，啊，这个善知识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啊，都是被人称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善知识。这个学生去参访他，他告诉这个学生：“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啊，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访那个人，哎，这个参学的人听了之后，果然听他的话，哎，到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善知识，果然，哎，没几年，在那个地方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成就了。我那时候想啊，他怎么会知道的了？他既然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教啊？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想不通啊。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亲近哪个人，你会开悟，你会证果，有这种本事的人。到以后学佛时间。

久了，慢慢的懂这个道理了。古人言语文字都非常简单，一桩事情几个字一两行，就记录下来了。那想想我们现实生活，如果有一个人来拜访你，来向你请教，一定谈了很多话了。这些话要记录下来，总有几万字啊。他只有几十个字啊，那么样的精简，于是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现在人看到生疑惑啊，这个最普通的，要有个人来拜访你，你一定会问他尊姓大名。家住在哪里？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过去亲近过哪些善知识？在这么多法门里面，哪个法门最有兴趣？肯定问这些东西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遇到善知识，老师也问嘛。问了到最后啊，告诉你，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那是什么呢？看他的志趣，看他的爱好。看他对于这个法门的尊重，他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些东西通通都问清楚、问明白了，这再说。你心目当中所求的，我这里没有，我这个地方修学的跟你的志趣不相同。佛法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绝不改变别人的愿望，不改变别人的兴趣，不是说你把那个放弃了，跟我学就好了。天下没有这样的善知识。那不是真正善知识，真正善知识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哪些大德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大德，他所修的，他所学的，跟你的兴趣一样，你到他那里去，你一定会成就。这么介绍去的呀，就好像现在读书一样，读大学，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你可以学哪个科系？那么许多大学里头，哪一个科系是哪个学校最好？可以给你介绍。详细记录下来了，那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古书记载的太简略了。并不是这些人的时候有神通啊，不是的呀。这现在我们了解了。你比如说，有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对于禅很有兴趣。念念不忘，对念佛不感兴趣，那我就一定建议跟他说了，你的语言不在我这个地方，我也会套古人的话说，你的语言在某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自己晓得的，这个宗门的大德，

我们最敬仰的这个香港大屿山的圣严法师。中国大陆也许有，但是我们很少接触，不知道。这个大屿山圣严法师我们很熟。他的道场我去过，确确实实还保持宗门的风范。每一天有一定时间坐下。我去参观的时候，禅堂里有40多个人。还有几个外国人。都是在学禅坐的。我就会推荐呢。喜欢法相为师的，那现在我就不知道谁对这个有专长了。在从前，延培法师，他对这个有研究。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给你介绍。你去亲近延培法师。这叫奇迹呀！不能说我这个念佛法门比那个还好啊！你把那个放弃，跟我学念佛法门呢？这个不可以。如果要是这种说法，释迦牟尼佛当年何必讲这么多法门呢？讲一个念佛法门就好了嘛！你就晓得，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都知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一丝毫不勉强。如果有一点点勉强呢，那就你自己加了一点意思在里头了。怎么样能够做到一点意思都不加进去？自然而然。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我们要认识要学习的。这个世间人的毛病往往什么自以为是。总喜欢呢改变别人的，叫别人都跟着我。世间人不能够顺到他的根性，顺着他的爱好不能随顺。这个十大愿王里面讲的随喜功德，要学着能随喜，能恒顺。人能随喜，能恒顺，自己的心一定是清净的。所以说，永远保持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随缘，绝不攀缘。

这个是说你正德啊，修行的神书，这个神书是专指信愿持名这个法门啊，超方便之正途啊，破死生智惑之雷霆。智惑是小乘，

有许多小动物冬眠啊，冬天呢它就睡觉了，时间很长。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惊蛰这一天，打雷了，春天雷响了啊，一打雷呀，把它惊醒过来，它就醒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就称之为惊蛰啊。那么这里讲破死生至祸之雷霆啊，像春雷一样啊，把冬眠的这些动物啊惊醒过来了。烛，这个烛是照破啊，照见啊，烛迷惘幽居之日月啊，居是道路啊，幽居这是小路这一句佛号就像日月一样，把这个路照得清清楚楚，你不会迷途啊，不会迷失道路了。那么这些都是比喻，比喻念佛法门功德成就的殊胜。超出一般法门呐！啊，一般法门修学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你缺个一条两条，你就不能成就。唯独这个法门简单，条件最少，只要信，只要愿，只要肯念佛。啊，只要你能够放下外缘，你就成就了。啊，所以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呢，条件是最少的，最简单。你看经典，只有三经一论。啊，实际讲呢，只有三经。啊，那一论，天亲菩萨自己等于说。他修念佛法门的心得报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啊，他是怎么样修行成就的啊，是一份呢参考资料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就是这么三部经的，诸位都念过啊。啊，分量都不多，分量最大的《无量寿经》，现在《无量寿经》很多人每一天念多少遍？啊，最简单的《阿弥陀经》，从头念一遍，五分钟够了。啊，你说多么简单，多么容易。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敌不过烦恼习气，难在这里。啊，这么好的方法的时候呢，不会用。啊，那就是净念相继这四个字做不到。啊，实在讲，这四个字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不能够克服烦恼，不能把念佛养成一个习惯。啊，这里头真正的问题

还是善导大师讲的话没错，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这个语言是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学习环境啊，这个就是语言不同。业障再重，如果你遇到的语言好，哎，你有好老师教你，有好同学可以常常提醒你，有好的修学环境，没有一个不成功。祖师大德讲啊，万修万人去，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相信这个念佛这个法门，人人都做得到。啊，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有圆满成就。那么我们说缘，三十细念这个法师，这是最殊胜的缘。主法的和尚善知识，出家在家共修的善友，道场最好念佛的环境，原因具足啊。这一次祈请讲解三十细念法师是胡居士啊，他母亲在病重的时候，在弥留的时候，他来求我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如果他母亲还有寿命啊，希望他的病早一天康复，如果寿命到了，帮助他念佛往生，这份孝心呢，啊，我们受到感动啊，啊，所以把这个法事从头到尾讲一遍，啊，我估计大概100个小时，啊，果然没错。我们今天讲的是52集，1集2个小时，啊，104个小时，我想后面不多，啊，大概再有两三次就讲完了，我想顶多不超过6个小时，啊，再有3次可以圆满了。啊，那么他母亲往生了，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帮助他增高品位呀。中峰禅师这一番的开示，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我们看下面

这是祝福劝勉的话。今宵三时系念佛事讲缘啊，这是第三时啊，系念啊，一心系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这个佛事将要圆满了。王林诚挚上善，决定往生，这八个字重要。啊，字就是此，啊，就是这个，用现在白话讲就这个，你成这个上善，上善就是指这个佛寺，三十系念的佛寺，这是上善的行法。啊，修行的方法，决定往生了。这个言语坚决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呢？这个语气都是宗门的，中风是禅师，那这个禅的意味呀，我们在这个系念法本里面啊，常常能够看到啊，切到一念未蒙，就是一念未生。一念未生之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啊？啊，有没有这个消息呢？宗门里面讲疑，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不疑就没有悟处了，啊，所以疑前禅堂里面的堂主常常用这些方式提起大家的疑前，啊，这个疑前呢没有解答的，啊，如果有解答了，你就没有悟处了。没有解答，听了之后有人豁然大悟，有人茫然无知，啊，这个叫什么疾风雨，不到这个境界听不懂。后面大师有一首偈：“世心空寂，念何依呀？”那一念未蒙嘛，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这是心是空寂的。啊，你问还有没有消息？啊，你。以什么呢？实在说，这句话里头意思很丰富啊。啊，是心。我们读啊，这个地方要顿一下，是心。空寂是本觉。心是瞻及灵敏，啊，念呢
实觉啊。实觉和本觉啊，朗然大觉啊。真如理地，法而如是，不能说他有一没有一啊。

有意没有意，你起了念头了，这里没有起念头啊，一念未萌啊。所以这一句就是答复前面这个问题。下面完全落实到思想上来了，啊，故国云归，孰为归呀？故国是你的老家了，啊，老家在哪呢？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不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吗？现在还没回去了，啊，可是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里头还有问号，啊，真的明白了啊，急急着啊，赶快要回家了。我们旅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了麻烦了。这天有动乱了啊，你孔老夫子都说啊，为邦不居，乱邦不入啊。现在这个地球上既为又乱，哎，回去吧。这个话就是这个味道。话外预计提小日，啊，话是莲花，七宝池里的莲花，啊，这一句话意思是破迷开悟啊。啊，预计提小日是比喻，把这个破迷开悟啊，比作天亮了，天明了。什么时候天明呢？我们在迷而不觉，就像在黑暗里头啊，一念回光，就好比天亮了，啊，破晓时分，鸡叫了，啊，比喻开悟，开悟，比喻从迷惘里头回过头来了，啊，云隐星浮，奉此为。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啊，幸福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观音、释智，啊，还有一些菩萨声闻大众来迎接你呀，啊。迎接你的人都是熟人。他们在过去生中已经往生了，早往生的，啊，都是你认识的人，是你自己的亲家亲眷属，是你自己的同参好友，啊，过去生中在一起修行，他成就了，我没成就，啊，我还在轮回里打滚，啊，总算不错，今天我觉悟了，我成就了，他们跟佛一起来接引。所以要知道啊，真正好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啊，都在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呐，啊，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

游，同参道游，到极乐世界，通通见面了。哦，我一问，哦，你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啊，那个才有味道了。啊，而且怎么样呢？个个都成就了，没有凡夫。啊，那真是经上所讲的，全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境界还得了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就不会再犹豫了。啊，真的，什么念头都断了，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称子上善，决定往生。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第二次的念佛啊，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也是绕念一千声。我们和前面一起来看，在这个系列法事当中，三十，合起来啊，一个人大概念四千声佛号，一个人四千声，十个人四万声，一百个人四十万声。通常这个系列佛事我们一般做的时候，人数啊，大概总在100到300人之间。啊，如果300人的话，120万声佛号，你说这个力量多大？啊，何况再加上这个里面，啊，这个赞佛、诵经、念咒，啊，开示说法，

发愿回向忏悔。你这样去观察，你才知道这个法事的殊胜。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每一个净宗学会都带头在做，对于这个大时代里面的灾难，消灾免难，肯定是有益处的，这个利益我们看看江本胜博士在日本琵琶湖做的这个实验，他人数并不多，30多个人，这么多人的力量，1个小时请一个法师带领大家念经，把自己这个意愿善意回向湖水，大家心里面有这个意念，诚诚恳恳的意念，异口同音，说湖水清洁了，湖水干净了，我们非常欢喜，非常感谢，这1个小时之后，这个祈祷过了2-3天呢，这个湖水果然干净了，波浪也没有了，染污也没有了，你就晓得这种善意这个讯息的价值，植物、矿物都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本能。这个本能是法性的本能。法性本具的德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仁慈博爱啊，这最近这10几年来，我们归结大乘教义，提出修行的纲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法性本具的德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是法性所具的本能。经上这么说的。中峰禅师在此地开示也是这么说的。现在科学家逐渐证明了，昨天我收到一份传真，大概好像是这个书是台湾出版的，做了一个报告，植物的秘密生命。有人也做了很长时间用科学方法来实验，发现植物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而且没有距离，人对他的这个心意

完全明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生命的，现在这些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植物有生命。啊，人家很。

整个宇宙是活的。那我们有几百人在这个念佛是最殊胜的讯息啊，最真实、最善的祝福，天地鬼神都感动啊！啊，所以这是这个信念法师里的最主要的，就是念佛。啊，听了开示之后，万缘放下了。一心一意支持佛号啊，真正做到不夹杂啊，一句一句接着不间断啊，这念一千声的，通常我们是1080声啊，我们这个一串念珠啊是108，十串呢，这是1080声呐，啊，1080声啊，当然，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这个法寺里面开示的很多，啊，这个开示非常非常宝贵，啊，真是名扬两利。下面这一段。中峰禅师借取慈云忏主净土文啊，正如同第二时禅师引用的大慈菩萨的发愿文。那么像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到古大德的心量啊，他们是包容的，他们是不分彼此的，啊，不一定要样样东西都是自己，啊。第二是我们看到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尽，这是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慈云忏主的净土文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禅师的心量啊，包容啊，自他不二。啊，别人所说、所教的，跟我自己所修相应的，那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你看看前面他讲的话，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既然阿弥陀佛跟我已经不二了。大慈菩萨也不二啊！啊，大慈菩萨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大慈菩萨啊！在这个地方，亦复如是啊！啊，我心即是忏，即是慈云忏主啊！慈云忏主即是我心呐！啊，自他。性相亦如啊！人去入这个境界，天下太平了。还有争执的吗？没有了，自己跟自己不会争了。啊，这个文，我们也读得很多。啊，有很多同学，啊，常常念。

现在我们也读这个，读这段文啊，夜行归命。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归命也就是皈依啊。从字面上来看，归命比皈依还要真诚啊，真诚到基础啊，归是回归呀。全方位的回归了，一心归命，归到哪里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一个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如果不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呢，他不可能全面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正能做到，古德常讲啊，两种人，一种上根立志啊，他对于诸法实相啊完全明了，一丝毫疑惑没有啊，所以他是事出世间万事万法彻底放下了，一心归命，上根立志啊。哪些人呢？我们今天在大乘法里面看到的化身菩萨了，尤其是十地菩萨啊，始终不离念佛了，真的是一心归命了。另外一种人呢，下愚，谚语常说愚不可及啊，哎，他那种下愚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也是一心归命啊，你问他这些道理啊，他完全不懂啊。他那个师父叫他你老实念佛，他就乖乖老实念佛啊，居然他一个妄念都没有，全心投靠，一心归命，他做到了啊。你问的什么道理都不懂，师父教我的，师父教我的，我就这么做啊。那么在近代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修无法师啊，这个晒蜡烛的那位法师啊，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以前很熟的啊。另外谭旭老法师常常讲的啊，地仙老和尚有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老实啊，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他就做到底，一生没有怀疑过。哎，他能真的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真正不可思议啊。最难的不上不下。

大了，当中这个所谓半吊子最麻烦了。啊，你说他没有智慧吧？好像挺聪明的。啊，你说他真有智慧吧？他疑虑重重。这样的人难度啊，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什么人讲呢？就是为这些人讲的。上智下愚太简单了，佛度他们不费力气啊，很容易得度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大。我们在此地看了啊，慈云大师这段文，感触很深呐。啊，要常常想想啊，自己有没有做到？一心归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净土文还是祈愿文，啊，祈祷发愿呐，愿以净光照我，此时生我。这个愿，很灵，感应非常灵敏。为什么呢？业心归命的，啊，业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心里面不夹杂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啊，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才是业心呐。啊，这个业心祈愿感应不可思议。愿以净光照我，阿弥陀佛，这是以自信究竟圆满般若之光。啊，这个光没有染污。本来就清净，永远不受污染。佛心心放光，世界也放光明。世界是法性的，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世界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光，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气。啊，中国人讲气，中国人讲风水。哦，这个地方聚气。风水极佳，在佛法里面讲的，这是世界的放光；外国人讲这磁场，啊，地球有地球的磁场，
太阳系有太阳系的磁场，这个科学家常讲，我们听到耳熟啊，那世界放光啊，刹土放光啊，那么这个光是一切诸法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每一个众生都有，没有差别，完全相同。那为什么在四相上有这么大差别呢？佛给我们讲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你的那个光明为什么会失掉了呢？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自信里面的德能遮盖住了。诸位要知道，遮盖住了并没有失掉，好像阴天下雨浓浓的乌云把太阳遮盖住，太阳没有失去啊，还在啊，只是受了妨碍遮盖了它的光削弱了，不能发挥圆满的德用，就是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的乌云把它除掉，自信的德能就圆满现前了太阳还是光明遍照啊。我们现在在迷呀，我们信德的净光失掉了，现在求佛加持佛光助照使我们的这个障碍能化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我们如何具体落实？佛光照我，我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化解了，烦恼习气渐渐就消除了，好事情啊！佛光就绕在我们的身边呢。问题是你要接受啊，我没有看到佛光啊，我怎么接受呢？经本所在之处就是佛在那里放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想着要印诵大藏经，要把事出世间最真实的宝藏法宝介绍给一切众生，
净光照我。

那么在近代又增加了一重障碍。这什么障碍呢？现在人不学文言文了。要知道文言文是中国人古老祖先们无比智慧的创造啊，因为他们知道语言会随着时代变迁的。如果文字跟语言合一，古时候人的话，我们现在听不懂了。那古时候人写的文字，我们现在没法子读了。要找专家、考古学家，还未必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一般只是猜测。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聪明，他把语言跟文字分开。语言不管你怎么变法，文字决定不变。这一招厉害。这文字是个工具啊，把远古祖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用这个文字记载下来，传递给后代子孙，让后代子孙从这个文字上读到之后，如同面对面通信谈话一样。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啊！现在大家不要了，认为文言文艰难，实在讲，文言文是一点都不艰难，非常容易。你不学嘛，那就难了；你要学了，就不难。我早年到台湾，我还收集大概有十几本，不多，好像是十二三本。民国初年，小学生呢读的东西，有小学作文。民国初年，小学作文、模范作文，这些年常常搬动，到处流浪这些东西散失了，现在大概还有五六本，这些10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系里面的学生，不但写不出来，他念都有困难，他还要去查字典找资料，这就说明，今天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不如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10岁左右小朋友能够写得出文章，当然，佛经对他来讲没有困难呐。佛经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呐。

在民国初年那一种这个文学程度，小学生就能读经，这个是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特别用最浅显的文字，所以佛经的这个文字在中国文学史里面称为变体文。你要跟古文比比，像《古文观止》比比，《古文观止》任何一篇文章都比佛经艰深。这个佛经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他这个翻经祖师的意思，希望佛经普遍流通，不要有文字障碍。今天不读文言文，加重了一层困难呐。那么现在在困难当中还有一层困难，现在大家使用简体字，繁体字的不认识了，这又加了一个困难，你是个麻烦大了。使这个真是无上的法宝，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的典籍，给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痛心呐！我们这个后代子孙呢，忘了祖先的恩德了，不知道祖先用心之苦对后辈爱护之深呐。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金光照我，慈世圣我。这个世就是四十八愿呐。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往生净土，一生成佛。佛有这个愿，我们今天有心真心来祈求，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呐。要真正做到相应，那我们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四十八愿。我们每一天读诵经典，当你读诵的时候，就是佛光照一次，佛光就在照你。你在念佛，声声佛号，佛的光明都照你。密教里面的大观顶，观顶什么意思？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本人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讲的我们很好懂。顶，这个观顶，顶是最高的佛法，至高无上的大法。观是什么？观是传授。那换句话说，灌顶真正的意义是把无上大法传授给你，这叫灌顶。那我们今天知道无上大法是什么？是无量寿经是弥陀经无上大法了。隋唐时代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各个宗派的祖师，几乎他们公认

华严经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第一经，称它为经中之王啊。华严最后呢归净土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说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啊，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哎，佛这些大经大论引导你归无量寿，引导你归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我们听了一点都不错啊，确确实实如是啊，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才是第一的第一，无比的殊胜啊。我在介绍这些大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就是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你念两遍给你灌顶两次，你在一生当中受诸佛如来的灌顶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可是怎么还没开悟，还那么糊涂，那这你就想到你的业障多重啊，天天给你灌顶你还没开悟。业习烦恼之可怕，于此可知啊。啊，怎样接受佛光普照，接受大法灌顶？我在讲习里头也常说，必须要把自己障碍除掉。我们有严重障碍，障碍住了，挡住了啊，佛光照不到我们。啊，这个灌顶呢，我们没办法接受。我常常劝同学，不知道劝多少次啊，要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拔除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果然真的能放下了，你这个障碍没有了，净光照我真照到了啊，此时摄我真的有摄受力了，你会感觉到啊，顶法灌我你也体会到了，你的烦恼啊，我可以说每个月每个月会轻啊，月月烦恼轻，月月智慧长，你会法喜充满啊，你会非常欢喜爱好学习这些法门。为什么？你真的理解了啊，功夫过人。

安德烈。每一个星期，你会感觉到不一样。那就是进步，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达到高水平的时候，你会感到什么？天天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昨天跟前天不一样啊，进步快速啊！只要真干，这个事情人人平等。本来平等，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肯不肯放下。关键就在此地啊！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是智慧呀，放下是功夫啊。一放下了，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呀。为什么不肯放下呢？为什么对于这烦恼习气那么样的贪着呢？要常常记住，佛在般若会上讲的是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常常想住。为什么呢？对付你无始劫以来的迷惑贪念。你放不下了，就是迷惑。贪念呢，样样还要争取啊。真的明白了，人家送给你，你都不要。为什么呢？虚妄的，它不是真的。万法皆空，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都是虚幻而不可得。般若经上讲得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正能把世尊这样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你就天天有进步，天天智慧增长。那个就像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他跟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个境界，不是天天生智慧呀，念念生智慧，这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了，明心见性。念念生智慧呀，他不生烦恼，烦恼没有了，断干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心归命，一心祈祷。求佛加持啊！我们的进步快速了。那么，其的这个。

祈求自己要有行动，没有行动，只是口里面，这是虚妄的。啊，这个不会有感应，要有行动。啊，什么样行动呢？下面这就说了：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啊，这是拿行动出来了。真的在求啊！正念、鉴别、邪念远离了啊！邪念是什么？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贪念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啊，对一切人事无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邪念呐、啊，那不是正念呐、啊，啊，损人利己的念头，

骄慢嫉妒的念头严重的邪念统统放下啊，真念是什么呢？一心归命，发菩提心，专求净土，这是真念啊。底下就说得很清楚了，称如来名，正念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是正念，纯正之念，除阿弥陀佛之外决定没有一个邪念夹杂啊。我称名，我求生，我希望成佛道啊，为的是什么呢？为菩提道啊，求生净土啊。

菩提道，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叫菩提道啊。明了之后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这一个事实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只有法身菩萨知道。我们在宗门语录里面听说过啊，有觉悟的人啊，说出这个觉悟的境界，他说虚空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什么意思？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是一体啊。

这叫法身，清净法身呐。法是什么呢？法是一切诸法。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一切诸法就是自身，就是自己。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现一真法界，色变色法界。全是自己，就像做梦一样，梦境全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所以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心在哪里呢？心在诸法。法在哪里呢？法就是心现的，心跟法是一不是二。阿难找心找在哪里？实在讲，他根本不懂得。不但真心不懂啊，妄心也不懂。是这样，你一懂呢，一切都懂。你懂得真心，你就知道妄心；你彻底了解妄心，你就明白真心。宇宙是一，活活泼泼是自己，自己对自己哪有不爱护的道理？所以佛法说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慈悲没有条件的，也没有等级的，平等的。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所以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己自分。怎么不爱惜？我爱惜我的眼睛，一粒灰尘都不能让它染污。我爱护我的身体，在真的明白了，我爱护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这菩提道啊，为这个求生净土，这个就是究竟圆满无上菩提的佛果。我为这个求生净土，这是我如来本愿，一切诸佛如来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与如来的本愿完全相应的，请接着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佛系本事，若有众生于生我国，至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说阿弥陀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在《无量寿经》读到。他出家之后，这法藏比丘在自在王佛面前呢，发四十八愿，这本事就是值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戒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一愿呢？此地提的是就是第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呢，是在讲，是以第十八愿呢为中心啊。第十八愿是什么呢？十念必生。

这个身念呢，是讲临终身念。啊，即使这个人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命终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念佛，啊，他就能接受，啊，真正肯念呢，啊，求愿往生，都能得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所以，日本现在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啊，是在讲古人古大德了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决定正确。现在人搞本愿念佛了，投机取巧，这个不能往生，没有诚意嘛。啊，48愿他通通都不要了，专门只要18愿，这个错误啊！我们在前面看到中峰禅师的开示，啊，法愿这个法门是信、愿、行三个条件。啊，愿呢，要与48愿愿愿相应，啊，那中峰禅师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话不是他一个人讲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么说的。啊，那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个意思，《华严经》上常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个是佛法里头不变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你就晓得48愿，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47愿，少一愿，你这个一愿呢就不圆满，就有欠缺，所以现在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以为48愿，我只要第18愿一愿就可以了，或临终十念必生，其他都不要了。啊，那么你这个一愿孤立了，啊，里头没有其他47愿，这一愿就不能成立。啊，为什么说古大德不错呢？古大德他48愿，他知道这18愿里头。圆圆满满含摄其他47愿，一愿也没少，那行啊，那个没有错啊，啊，现在人不懂啊，那么这时说的不好听呢，误导众生，啊，这些好心的众生到最后啊，不能往生。这一桩事情，古来祖师大德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唯恐我们错会了意思，啊，平时不要学佛了，啊，吃喝玩乐到临终再念就行了，何必平常这么辛苦呢？啊，好像这个念佛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古来大德告诉我们，临命终十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你临终时候能不能具备？第一个，临终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你仔细看看那个病得很重的人，啊，这个快要走的人，你去看看他。大多数啊，连他家的人都不认识了，迷惑颠倒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神念一念呢，不起作用了，不会念了。啊，他的儿子孙子都认不得了，都不知道了，他还知道哪？还知道。

阿弥陀佛吗？不可能嘛。所以这头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困难。这个临命宗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大福报啊，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你能不能保证你走的时候走得很清楚？尤其现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常常听到老年痴呆症，得老年痴呆症呢，就完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指望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痴呆的人。都是，那这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善根大福德，他会痴呆吗？哪有这种道理呢？痴呆是什么呢？业障现前。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在生前的时候修福修慧呀。你有福有慧，你临命终时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不会痴呆呀。这头一个条件，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把握？第二个条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快要走了，一口气就要断了。这个时候，你遇到善知识，劝你念佛。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碰到这样一个人，提醒你？如果这个时候没人提醒，纵然很清楚，也不能往生。这个时候要有人提醒呐，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助念呐。自己有真正功夫，可以不需要人助念。自己没有这个功夫，那个助念很重要。旁边有人提醒，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人家提醒啊，你立刻就信，就能接受，就依教奉行，谈何容易啊！头脑清楚。别人提醒你劝你念佛，你还半信半疑，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就相信？怎么可能就发愿？所以生念必生呢，在理论上讲的时候是一点问题没有，事实上有困难。但是事实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真的叫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那么这样的人，祖师们说得好啊，不是偶然的。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念佛法门，他的善根很深厚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迷惑了。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一生没有遇到佛法，受环境的污染。但是到临命终时，有人这么一提醒呢，他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福德立刻现前，这介绍了，这么走的不是偶然的。这个说法符合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讲的。他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这句话说得好，总在遇缘不同。你这一生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因缘，纵然过去生中有深厚善根福德，

还是不能泄气。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能够有把握

那你就要从现在起就要下功夫了，要做准备工作了。啊，这个功夫，断卧修善，啊，断卧修善是福报。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是属于福报。啊，你要有福。啊，现前有福啊，不要去想，你把你的福报想尽了，临终没福。啊，现在有福报的，这个福报让给别人去享，啊，供养大众，这个福报就更大了。啊，我们希求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临命终时享。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意不错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啊，因为这一个关口的时刻里面，关系我们来世啊，啊，这个来世道走向佛道了，不是在六道了，啊，所以这个十念千万千万不能够错会。啊，不能够有侥幸心理。啊，那么现在有不少修这个本愿念佛的，啊，你自己要多想想。啊，最好呢，多看看经，多听听经，了解这些道理。世间法，侥幸都不能成就。何况成佛的大法，啊，侥幸的心，投机取巧，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自己要多想想。啊，那么这是引用佛的誓愿，我今天的愿望跟佛的誓愿相应。若有众生，这个是范围很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讲的啊，余生我国啊，这个余生你愿意，你向往。啊，希望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下面这讲的是条件，你必须要具备智心性要。这个智心性要呢，就是这一篇文里的头一句，一心归命。啊。一心归命才是真正的智心性要。啊，智心可以当作真诚心讲，也可以当作志愿。啊，我的愿心，智心就是愿心。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相信，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事，相信自己真正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具足这三种信呢，这才叫信心成就啊！啊，要是爱好啊，欢喜啊，啊，那么这就是有心有愿。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告诉我们：往生。

西方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真心切愿，必定得生。那下面讲念佛功夫前身，这是关系你品位高下。啊，念佛功夫深的人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的人品位低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得生与否啊，在心愿之有。啊，这心愿行三个条件，临终生念，这个生念是行。也具足了信愿行，啊，即使临终一念，那一念也是行，啊，这条件相应的，啊，后面这两句话我们都很熟，很熟悉。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啊，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啊，如果他具足这个条件。他不能往生，法藏菩萨就不会成佛。啊，这个成正就是成佛。那么法藏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那么换句话说，他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有一愿不能兑现。他就不成佛，啊，这个话的意思很深，一定要晓得，一愿不能兑现就不能成佛，不是只有第十八愿一愿呐，中峰禅师在这里开始讲得好啊，一定要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这个第十八愿就相应了。啊，怎么能够专取一愿，舍弃其他四十七愿？阿弥陀佛，怎么成正觉呢？佛经义理都讲得非常圆满，我们自己要仔细去读诵，去观察，不可以看偏了。啊，你要是看偏了，解错了，你这一生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啊，达不到了，你落空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文，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啊。啊，由于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呢，我们现在发心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啊，我们今天认真念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将经说法四十九年，啊，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是佛心的，这是佛的意思啊。啊，但是佛教化众生。最难得的是随缘，佛不攀缘，

啊，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普贤菩萨的十愿，你看看，随喜功德，恒顺众生。啊，随喜恒顺，佛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勉强。所以你喜欢什么法门，他就给你讲什么法门。你喜欢修什么法，他就教你修什么法。啊，他不会给你介绍这个法比那个法好。啊，你看啊，一切经里头，佛从来没这个说过，没说过这个话。啊，随顺个人的根性。随顺个人无始劫以来的缘分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你像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要欢喜，不是这一生的事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这个法门，一接触就生欢喜心。啊，那另外法门你接触很多次。欢喜心生不起来，啊，什么原因呢？生疏，从前没往来过，啊，这个法门很熟悉啊，所以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志趣不一样，爱好不相同，你看佛能随顺，所以佛性清净。佛这个做法的时候，真的是度我们自己啊！啊，我们自己为什么度不了自己呢？哦呦，我对这个法门欢喜，劝别人你也信这个法门，哎，他也信这个法门，啊，他要不相信的时候，自己生烦恼，就完了，啊，烦恼习气一现前，就堕落了。你要能像佛一样，心胸拓开。各随其好啊，都好，无论修哪块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看你心胸多开阔，你多清净平等，啊，这个样子自度。佛的那个视线，意思很深很深，让我们看到了觉悟啊。我们应当向佛学习，不要执着。啊，他如果学其他的法门，我有能力帮助他。啊，像释迦牟尼佛有能力啊。你想学禅，教你禅；你想学密，教你密；你想学律，教你律。无论想学什么，佛都有能力教。啊，全知全能。所以他能够普度众生，啊，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没那个能力，只能学这个法门。啊，别人要学其他的法门呢，我们介绍给别人。啊，我前面跟诸位举个例子，啊，有人学禅的。我都介绍给深一法师，啊，我认识的宗门的大德，啊，这是一个好法师，啊，那是专修、专门参禅的，啊，我对他非常敬仰，啊，你们想学禅的呢，我都介绍给他，啊，想学唯识的呢。过去我都介绍给燕培法师，啊，那是专门修学法相唯识宗的，啊，我介绍给别人啊，不必一定要拉的，那个法门不好修啊。

不如这个法门呢，不可以这样说法，这个说法不是佛的意思啊。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负担，什么负担呢？因果的负担。啊，自己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啊，不平等的是众生的根性不平等，众生的福德不平等，众生的因缘不平等。啊，法门决定是平等。啊，那我是哪一种根性？哪一种法门适合我？自己要认识清楚。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不成功的。啊，那么你要想成就，这一生圆满成佛，决定要舍弃世出世间这一切的染污，啊，烦恼习气，你要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心性呐，障碍了我们的修学。啊，真正学道、功夫得力的人，他的心境呢，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快乐的，啊，决定不会生烦恼，啊，不但学道，在中国过去儒家读书人，读书明理呀。你看《论语》，这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言行。啊，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啊，从孔子一生经验当中，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我们今天讲啊，所有一切行业，所有一切的事业，哪一种最好呢？你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心得，他说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这一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想的很多啊，想到最后不如学也。这世间最快乐的啊，任何事业任何行业不如学。学了以后教啊，这就是现在的话是从事于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清高啊，这个行业快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古时候的教育学什么？学圣贤呢，读书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人读书求学。目的是自己要做圣人，做贤人。这个目的正确。我们佛法讲的转凡成圣呐。佛一生教学，从事于教学工作。教学的目的，我们把它归纳

只有三句。第一个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这是最低的，对一般普通人来说的。天分高一点的，聪明伶俐的，帮助他转迷为悟。根性最利的，成绩最好的，再提升一层，帮助他转凡成圣，这是教育的目的呀。那么今天麻烦大了，今天教育没有了，学校这么多，叫什么呢？叫明文理呀。今天学校的目的的时候，是在求名求利呀，不是在做圣做贤呐。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世界的动乱，灾难频繁，许多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我们看看现代社会的现象，真的就好像是末日的前兆，很可怕。中国外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以圣学为主导，学圣学贤那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法喜充满呐。有朋自远来，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是什么呢？传法的人。你的学术，你的道德，有人集成呐，这个快乐啊！事法里面事业要有集成人，你的事业真正有成绩，你自己一生做得再好，你后头没有继承人，你死了就完了。你的事业业绩等于零，道学也是一样啊，道学要有成人呐，有传人呐，这传承最重要了，代代相传呐，那么在中国这个佛门里面，许多这个宗派里面是祖祖相传。传的是道，传的是德，那么这个在近代这一个世纪之内几乎也断绝了，那么这个都是末日的现象。印光大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慈大悲呀！希望挽救这个劫难。他用什么方法挽救呢？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16个字，顿轮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净土宗的住持啊，这个是对于广大群众啊，纵然不是修净土宗的，修其他宗派的，前面两句一定要遵守，顿伦敬分，贤邪存诚，这是道德。顿伦敬分是道，大道；贤邪存诚是德。无论修学哪个宗派，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那不是佛法，魔法了。啊，对于佛法的沉船，他说的非常好，见小道场。啊，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不化缘，啊，这是一定要记住，决定不能够化缘，不能够募捐。为什么？你心是定的。常常的时候动脑筋要去化缘、去募捐，你的心永远不定。啊，心不定就完了。心要定，不化缘，不做会，会是发会。啊，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做金灿佛事，啊，专门念佛修净土，这个方法好，你心是定的，啊，我们是印光大师直接乘船。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我们这是一脉相传，决定遵守老师的教诲，啊，所以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工程快要完了，就是这么个小道场，注重呢遵从老师的原则，不超过20人。啊，就像出家中，啊，我们不超过20人，大家好好的在一起念佛、学教。啊，念佛是为自己，啊，自己往生的；学教是为传法。啊，我们希望如来圣教能够代代相传，啊，后继。学教的天天讲经啊，天天讲经有困难，为什么呢？你写讲稿来不及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学教的一个星期至少要讲2次啊，你上台讲2次，一次2个小时，那么2次就是4个小时，一个星期4个小时，大概你写讲稿呢，一个小时要写10000字，你一个星期写40000字的讲稿，啊，常住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啊，你就专门学你的经教，啊，你上台讲，我们大家听，我们大家听得不满意，你就被开除掉了。你的名额空下来，再有好的人想来学，他才能补进来。名额满了，外头人想来补不进来，等我们这里开除。啊，所以你不用功，你不真正的学。

在道德在学问上不用功，你很容易被开除掉了。啊，这个地方早年慧远大师庐山的道场有选佛殿的挑选的，我这里也在这里选佛啊，不够水平的就被淘汰掉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功，你不能有杂念，你也不能有杂事，这么多人都来伺候你为你服务，你要不成就道德学问，你对不起这些人，那你只好赶快走路啊，把位置空下来让别人。这个地方没有情面的啊，如果要情面的话，佛法就在你身上毁掉了啊，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啊印祖的教诲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啊10年当中啊能真正有几个人才出来啊，不要多，有个3个5个我们就成功了啊，要苦练呢，苦学啊。

我们以这个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士海中啊，48愿呐、啊。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持，与佛相应，就是与经教相应。啊，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统统要落实，我们要做到。啊，这个样子才能跟48愿愿愿相应，相应就是入如来大士海中。如果与48愿不相应，啊，相应一半，还有一半不相应都不行。愿愿相应，啊，不能有一愿不相应，这才叫入弥陀愿海啊！这个时候，当然成佛慈离，重罪消灭，善根增长，啊，这肯定的。啊，得佛慈力加持，佛什么慈力加持呢？就是佛经教加持。我们把经教里面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啊，自己平常的胡思乱想统统放弃，啊，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教，啊，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啊，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学的要像啊！啊，佛是我们的标本，是我们的模样，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纵然不能完全学成一样啊，也要相似嘛。我们才没有空过啊！我们接受十方这个信众的供养，这才讲得过去啊。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古人说的话很好：“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

你要遭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你还要还债。往年我在讲席里头常讲，出家这碗饭是最难吃的，啊，比乞丐讨饭的时候难得多啊！乞丐讨饭也不是的，没有回报的。这个人家的时候来种福啊，三宝是福田呢，他来种福的呀。啊，你是不是个福田？他是不是真的种到福了？他要没有种到福的时候，他会给你算账啊。啊，所以这里成佛慈利要知道，这个佛的慈利就是净教。佛的光明也是净教，啊，天天不离开净教，天天读经，天天研究净教，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净教，放光啊！啊，这个地方是佛光普照。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这两句话，想想就知道了。啊，你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你的罪当然灭了。啊，你的善根自然增长了。啊，善根是什么？要知道啊！啊，这个罪是什么？罪的根是贪嗔痴，所以三毒烦恼啊，这是罪根呐。善根是什么呢？善根，罪根的反面就是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贪嗔痴卸掉了，无贪、无嗔、无痴现前了。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生起来的。啊，贪嗔痴没有了，烦恼断了，罪就灭了。那么这一点，我们的同学天天要反省，天天要检点，啊，这做早晚课啊，早课读经提醒自己。你看我们做早课，你现在你就懂得了，啊，净宗学会成立。我编了一个扩充本，啊，这个扩充本是行思负责，啊，我叫他编的。我们早课读经，读《无量寿经》的48愿，说到这个地方，你们心里就有数了，就明白了。为什么把48愿当作早课的经文？啊，晚课我们用《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我只选这两段经文。早课是提醒自己呀，今天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持。要与48愿愿愿相应。啊，晚课念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五戒十善，让我们反省。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

不能做的，我们有没有违犯？这是修忏悔呀。佛教我们做的要没有做到，明天一定要做到。佛教给我们不可以违犯的，我们犯了，明天一定要戒掉。这个早晚课有功德，这个早晚课是灭罪生善。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在佛菩萨面前做早晚课，那个意义是佛菩萨在这里监督我，给我做证明啊，我是不是在这里依教奉行，这就是成佛慈力加持啊，真加持上了。一点都不假了，这个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啊，佛菩萨是用教训来加持我们，我们自己乐意接受教训，改过自新，改恶向善，啊，改迷为悟，这不通通加持到了吗？长时间熏习，天天干呢，一天都不能空过。啊，我们烦恼习气重，外面的诱惑力量很大。一天不干，心就变了。三天不干，你肯定恶习气全部现形了，你造的罪业必堕三途。古时候那个社会一般还能够支持半个月，半月诵戒，那这佛门的规矩，那个时候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半个月诵一次戒一点用都没有啊，要怎么样，天天诵啊。我们把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定作晚课，那一段是戒律，天天要诵戒，天天要反省，啊，做到没有？啊，你明白这些意思，你才晓得古人的教诲，古人的文字。啊，你真学，怎么会不得受用？聪明伶俐汉。一生当中转凡成圣不是假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后半段看起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一个人在世间呢，寿命长短都有一定。凡夫总是业力主宰，啊，也就是业报，啊，如果真的明了业报，对于生死自然就看淡了，啊，不会呀，贪生怕死，啊，因为这一个业因报完之后，这下面一个业因呢，它又生起来了，就如同植物开花结果，啊，果成熟了，它就落了。啊，这个果里面呢又有因，啊，果里头有核，核是因呢。因落在地上啊，这个地大地是它的源，啊，它又会生根，又会发芽。啊，将来又会开花结果，那是第二次的果报，因果循环永远没有止境啊，这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我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个生死就一丝毫恐惧的心呢没有了啊，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呀，在这一次果报里面种善因。啊，这次果报像一个桃一样。啊，现在你是这果了，果就是你已经长成桃了。啊，但是桃还没熟透嘛，熟透了它就落下来了，在树上自己就掉下来了，不比人去采呀。那这个桃里头有核，就是又有因，啊，这一生造的因，因要好啊，因好是下一次这个果报不就更殊胜了，更好了吗？因如果不好，不好，那个果报就不好，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决定不会胡作妄为，啊，决定会汲取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他们的经验呐，他们的智慧，我们吸收啊，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啊。创造自己来生美好的前途，这是正确的，这是六道凡

如果是佛菩萨、阿罗汉，这正觉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啊，它就不是业力了，它是愿力。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别的事情，他不是受果报的。他是来教化众生的，是来演戏的，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啊，做这个，断我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超凡入圣，他做这些榜样，做样子给大家看。那么他在世间有没有寿命呢？也有，那寿命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缘。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个地方演说、表演说法了，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呢？喜欢听，喜欢学习？如果有，那就有缘；如果没有呢，那就缘就尽了。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住世，没有缘就离开，啊，就隐没了，到别的世界去了。我们知道啊，宇宙之大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大自在啊。哪个世界有缘，就到哪个世界去了。啊，他的业没有了。啊，业怎么没有呢？从哪里没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业就没有了。啊，这从总的来说，啊，人没有自利这个念头。没有自私这个念头了，他的业就没有了。啊，自私自利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还有明文理呀吗？还会有五欲六尘吗？还会有贪嗔痴慢了？当然什么都没有。自私自利好像是树根呐。啊，明文理呀。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那是这个树的枝叶化果，根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佛法重视在无我啊！啊，你看《金刚经》上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菩萨就是无我相，是在讲四相无我相是根呢。既然无我了，哪里还会有人呢？哪里还会有众生呢？有寿者呢？后面三相还不都是从人相起来的吗？人相啊，我相，我相是个根，所以我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讲求烦恼说，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你所有一切烦恼、业障习气都没有。都从这个地方来呀、啊，这个是繁盛的分水岭呐、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人道无我，你说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啊，人与人的之间为什么有不能相处的呢？利害冲突，啊，就是自私自利啊。哎，跟我有利的，哎，这个人好啊，我很喜欢他了。对我没有利益的，或者是他能侵害我的利益的，哎呀，这是敌人。啊，这就对立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啊，所以做到无我无私啊。
这真正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转业力为愿力啊。愿力来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不自在的啊。啊，他确实没有生死了，这个不是因缘果报啊，他是这个尘缘再来，缘聚缘散啊，有缘他就来应了，语言是能感的，那自自然然他就来应啊，语言静了，这个应就没有了，就隐没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若临命中啊，自知时至啊，这个是修行有了功夫了啊，自己知道业报尽了啊，这凡夫晓得业报尽了啊，这一世的业报尽了，来世的业报呢成熟了，自己知道啊，多数人呢升天了啊，升天自己知道啊，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呢种的善因，做的好事，啊，来世升天了。

如果是尘缘再来的呢，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那境界比他高了。这个地方化缘尽了，他到别的世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应化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应化的身体无量无边呐。这个地方摸了，那个地方现了。其实是不是真的此地摸了这方现了？不是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正事实真相。不像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确确实实是你离开这一道到别的道去投生去了。你没有这么大自在，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没有这么自在。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有这个自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但是虽然都有这个能力，在临终时候，他的瑞相不能现前。那是什么呢？他还有相当重的业障障碍住他。这是在助念的时候，往往我们能看见的。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助念，看他呢，他嘴唇也在动，好像是也是跟着我们念佛。没错，有时候是跟着念佛，但是有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他嘴巴在动，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要跟大家去了，他没有声音，没有力气，说不出来。你仔细观察呢，他表情上能现出来，就是他很安详，他很欢喜。你看这个表情，走的时候很安详，很欢喜，叫佛来接引。

小了，啊，业障小了。虽然不能往生啊，他生善道，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助念的效果，今天有科学来证明。啊，这个不是假的。这个是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啊！遇到这样的机缘，不能错过啊！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呢，你临命终时有人帮你助念的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因果，你种好因，后来一定有好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人我们以善心相对啊，回报呢所有一切人以善意对我，我以善心对他，他还是以恶意对我，我的这个善意还不够啊，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我的诚心，我的善意还不够，我要加强。啊，永远外头境界没过失。啊，记住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诲：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在自己的心。啊，自己心好，一切人事物的境界都好，我自己的心不够好，所以外面境界不好。啊，你要是怨天尤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完全是迷而不觉。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你看祖师大德、声闻菩萨，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反省改过自新啊。等觉菩萨天天都改过，何况等觉以下，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要知道尊重别人啊，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圆满的德行。在社会上，无论是出是法，好事让别人，啊，辛苦自己乐意承担，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比什么都快呀！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种境界，我想有不少同学你亲自见到，也许你见到不少次啊。

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觉悟？哎，他能，我也能。希望我做得比他更好。啊，临命终时确实没有病苦。 但是这种人少，大多数念佛往生的人，临终还是生病。虽然生病，他病苦很轻微，不严重。这是什么呢？那个业障在临命终时消完，所以业障为什么不在平常时候消？ 平常时候，忍辱是消业障，为什么不能忍呢？一切人事物加给我们的，像误会、毁谤、精神、物质。 种种方面的磨难，都是消业障，欢欢喜喜的承受，没有嗔恚心，没有懊恼的念头，更没有报复。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这样的训练，你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了，自然然是预知时知，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个时间。 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我念这句佛号，把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回向给一切众生，我为一切众生念的。 特别想着自己现前累劫的冤亲债主，我念念为你们呐！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方。 把佛法介绍给大众，上课之前，我们恭恭敬敬的观想，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 此界他方，一切诚惶土地尊神呐！回向偈里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里头了。 我们这个事情为这个做的，不为自己利益了。为什么呢？自己跟法界众生呢是一体。念念都为法。

界众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很要紧，很要紧，为什么呢？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没断，我执没破。起心动念只有一切众生，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了。这是大乘里面的方便法了。我执破了，大家晓得轮回没有了，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呢？绝对不会再多六道轮回，小乘，你看看，要端88品见惑，81品思惑，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大乘比小乘高明，大乘比小乘方便。小乘用这样的方法，吃尽苦头，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来，才能出得了六道。大乘知道，只要我执破了就行了。我执怎么破呢？从思想，从起心动念，到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不为自己，为众生。肯定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比小乘那快多了，殊胜多了啊！人为自己愚痴，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决定不再为自己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过什么样的日子？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了，自性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

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啊。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啊，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无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无法的法之破了，无我是我之破了，啊，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执啊，我执跟法执啊，这也叫做二障啊，烦恼障、所执障，烦恼障就是我执，所执障就是法执。所以我执破了，德行圆备呀、啊；法执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啊，功夫成就，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啊，敏宗自己晓得，啊，功夫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至，啊，时间多久？一年多。啊，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啊，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啊，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实质的时间两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啊，只讲两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是再讲两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两年之后就往生了。啊，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

就是讲经的。他要不讲经，他没事干了。当然走了，果然两年。心地清净的，业障消除了。这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3个月啊，2个月一个月我们常见了啊，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啊，大概时间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啊，3个月就很不错了。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是3个月，那个日期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啊，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啊，体力衰，这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啊，消尽的。如果平时肯用功，平时这个业障啊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啊，说走就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啊，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啊，锅炉匠啊，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啊，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3天了，3天3夜了，站在那里。啊，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事情啊。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3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啊，大概在20年前，啊，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啊，甘老太太告诉我，她那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啊，前1、2年往生的，啊，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啊。遗嘱自己写好了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他通通做好了，摆在他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哎，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

啊，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的，真成功了。啊，这些人呢，为人师现。啊，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啊，做出来给你们看看。啊，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啊，他要不是欲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啊，后事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啊，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啊，临时到哪里去找啊？他预先通通给你准备好，啊，他也不吭不气，也不说，啊，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坐在床上打坐。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呢，意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真放得下是在平时啊，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啊，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啊，这个一步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啊，意不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时，你没放下，你没看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放下去。啊，放久了，哎，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哎，跟大家接触，啊，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呀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不是搞明文理呀，你也不是贪图欲六尘，
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啊！纵然是列思练心，啊，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在练功，啊，练功也是利益众生。如入禅定呢，这是成疾呀。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的，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一个人临命终时也是如如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啊，他到时候他会起来啊，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才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有大有小。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僧越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忉利天以上，这个往生呢，都是这样的瑞相啊。那念佛人呢，更是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前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就像我们圆空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戒淫的时候，他看到刘一明，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

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他。啊，刘一明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啊，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啊，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啊，所以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知交啊。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相知满天下了，知心有几人呢？一个也找不到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知交啊！啊，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恋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为什么不快快去？啊，这佛偈深重，手执金台，我们也不要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啊，没有这个需要。啊，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啊，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啊，这佛就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啊，又念了七天七夜，啊，佛来了，啊，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啊，这跟佛往生了。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啊，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啊，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啊，佛来因果，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念情时间很短的，啊，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度啊！啊，这个里头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意心不乱。啊，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息念，啊，一心息念没有说佛力加持，啊，临命终时佛光珠照是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啊往上提升一倍，啊，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的。啊，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

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啊，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的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往生绝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理业心不乱呐、啊！啊，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这是理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呢、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完全相同啊，当然这是少数啊，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啊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前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即闻佛尘，佛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尘法，一佛尘，在大乘之上啊，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啊，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啊，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呀，啊。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啊，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啊。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啊，这是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啊。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啊，把这个权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啊，讲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真实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啊。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尘，

这个佛尘是指什么呢？我们想象当中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究竟圆满的一乘法了。

所以华严啊，当机是什么人呢？41位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10宝庄严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几乎把命送掉。这个时候想起来了，从前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生病，满身溃烂，臭不堪言，他不错，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他说他住在四川，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2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的，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7宝庄严的。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冤结，把他化开了。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他的净土缘很深呢。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寺院里面过堂用钵啊。有一天早晨吃粥，他低头看钵里头，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

大圣竹林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哎，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时，果然，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啊，就像钵里头现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竹林寺。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啊，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他就学会了。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怕迷路啊，下一次再来啊。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啊，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了心定不下来，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他编的这个谱，像唱歌一样，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我说好。戒淫现代的年轻人，是个好方法，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有三处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

无色色界这个色界天里面第四禅啊，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啊，净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啊，净居天人是三国以上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啊，我们这边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是天天见面的啊，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啊。啊，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啊，十宝庄严土啊是相同的，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跟极乐世界十宝图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土，啊，能让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有断呢，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十二界的时间。下下品往生呢，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啊，至少都上中品啊，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啊，中下品中中品，这个都非常可能的啊，下下品造五逆十恶啊，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啊，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资讯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啊，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啊，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

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提升层次，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顿开佛慧，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真正能够觉悟了，放下自私自利，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位自然就提升了。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广度众生。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图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相好，他还没有见性，自性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48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二位月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二位月智菩萨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都找不到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在诵经念佛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的，乃至于禅宗教下译文发愿的很多很多这一篇文字无量无边功德了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

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啊！事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啊，不再分别执着，我与诸法，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极甚重啊，手执金台来迎接我。啊，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宝幡宝盖满空牌啊，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一些供养具啊，床幡宝盖。遍满空中啊，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啊，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还有这个场面啊，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了啊，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啊，但是在今天中国西藏青海这些高原啊，藏族、蒙古族密宗啊，还是保持住。我们会在那边看到满山遍野的幡床宝盖啊，偶尔我们在这个传媒报道里面看到那些人还是以这个来供养啊，幡床宝盖它都有含义的，有表法的，我们今天重视它的表法啊，

这是都是属于起止啊，扁形的、长形的是翻啊，圆形的啊，像风筒一样床啊，盖是伞盖。

盖这灰尘呐、啊。床表说法，幡表法会。啊，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大型的活动。啊，床幡宝盖，这一个人往生，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都来了，啊，人数之多，我们无法想象。啊，空中排列在空中啊，啊，弥陀、释迦、观音，这是西方三圣，啊，来接引的主角。啊，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这个是见到这个瑞相，决定往生。啊，这种瑞相，魔不能现。啊，这确确实实是西方三圣呢临终来接引。放心呢，跟他去，稳稳当当，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合掌相随呀、啊，归去来呀、啊！啊，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啊，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僧宝，啊，前面我们看过佛宝赞，啊，法宝赞，现在赞僧宝。那么赞僧宝，首先我们要说说僧，梵语僧伽也、啊、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啊、只称僧、啊、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啊、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啊、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啊，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啊，四个人在一起啊，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啊，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啊、叫僧团、啊、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啊、那不能称僧、啊、所以僧一定是合敬。僧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啊，诸位想想，要不活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吗？
真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呐，六根清净是果。啊，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啊，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啊，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讲那还是有不同啊？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高明，高明到基础，真的是讲出来切机切理啊，非常公平，非常公正。那就是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啊！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见合同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啊，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合同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就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啊，真实生。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就是是好像像啊，但不是真的啊，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啊，如果

不经历相似，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烦恼习气没有能力放下的凡夫啊，我们今天除了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清正的真实智慧啊。性德本有的德能啊，这个性德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啊，是遵循我们自己的性德啊。当你自己明心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死心塌地啊。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心的啊。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哦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顿论经分，贤写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信德。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的。这个话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啊。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啊！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啊，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

菩萨教我们，他怎么教我们？他教导我们，心是佛心。说心是佛。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德造成，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哪一尊佛菩萨，无一不是教人从戒律上着手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经》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啊。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才受到人家尊敬有秩序，有规矩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为人演说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这么和睦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诸天都拥护都赞叹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然后再提升到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沙弥我们今天只希望做到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那就是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佛学讲座里面有三门
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啊，这个三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啊，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学佛？啊，这是我们共同课目。啊，第二门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三门，沙弥律仪。啊，我们这个三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啊，一年讲四遍。啊，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你不会觉悟啊，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啊，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得到发喜，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啊！你要是违背真痛苦啊！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吧？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的，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啊，人道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了。啊，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了，啊，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啊，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做这个初修必修的课程。啊，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课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语课本啊，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解凶经啊，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啊，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啊，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啊，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啊，没有学啊，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
啊，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啊，都能预知实知，啊，这个生无病苦，啊，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独义讲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根据过去那个清朝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啊，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呢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他里面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就讲义理，大致啊分着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啊，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他有他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系辞传的时候就知道，系辞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义有太极，事生良医，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这一段话是讲

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系辞传》里面，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都邑简说》的第36页，第36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六书就是文字学啊，许儒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叫赵辉。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一》，他在那里边讲，他就讲了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摊呢？陈摊呢是在华山修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来是邵子啊，就是邵雍。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摊那里传的。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陈摊是传给崇方，陈摊传给崇方的时候啊，崇方再传给他的弟子，经过三传之后，传到邵子，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是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诸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诸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诸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诸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啊，蔡元丁。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那定。蔡元定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
他想呢，这个太极呀、啊。

一定有土的。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呀、啊，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土，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这个先天图连珠子都没有看到，所以珠子在他的本意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刊载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乐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像，一个像是黑的，一个像是白的。白的像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像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像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啊，这叫做这个，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是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啊，

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都有一个眼睛嘛，代表着鱼眼睛。这个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看这个太极啊，叫做这个阴阳鱼。阴阳鱼，实际上呢，这阴阳鱼啊，就叫做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应该就是两阴阳两仪，两仪这个相，因两仪相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有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一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浮漂浮的一种气啊，一种气氛。这个大地啊，也是一种气。气有轻有浊的，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是什么？天空的这个空气。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质清浅，上浮者为天呐。”气质重浊，下凝者为低。这个天地都是一个气，一股气体。天地不分的就是浑冷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清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横

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罪越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的阳爻，阳爻那个尾段就出现了。嗯，你看在这个下边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婉呢，完美的完备的婉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一到齐国来，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姓。改名姓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王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于他的国家这个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那个论语里面就讲，诚恨世袭君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陈亨就把这齐军就弑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姓吕啊。后来这齐国陈亨把这个齐军一弑了以后，就改成的那不叫陈齐了，哎呀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还没到最盛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是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事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事方面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这样循环的。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它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

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姓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建为之都，建到最维系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周易干什么呢？这是因果啊，因果是自然是现象，但是转变因果是把因果转变，让它不要变坏，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因为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陈坛传给中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崇方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牧，牧羊的牧，传到刘牧的时候啊，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在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那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这个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挂的、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这个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一六居北，
这个下面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这个上那个那个那个皇帝的这个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面背，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呀，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下面北方是呢一溜，对，一溜在北。相对的是呢，二七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在看这个这个还在上方，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这是南北，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呢居东，东边是三八，一个是三，三呢是阳。八是阴，四九居西，在西边，阴是四，九呢是阳，五十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画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什么呢？一六居北呀，为水。一六居北为水什么呢？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数。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居北为水，也就是啊，天是阳啊，这个一化，这是这一点呢。这空这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这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成之阴啊，这六合起来，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一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
儿也是鸡，二是牲畜啊。第二呢，牲畜活来了，牲畜活来要这个天气成之。那么南方火啊，有二季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也有生成这两个树木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第四啊，生金。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金也成了。再看中间，天无生水，天无生土，地十成之。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性，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成这些树木，分成十个树木，十个树木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氏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叫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叫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些这个自然的现象，
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是就迷惑颠倒的，这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着哪是无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些灾难。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本性，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不会被世间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呢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易学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这个相书啊，就是数据啊，相书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的清清楚楚的。就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

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呀、啊。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人，好人来了跟着好人走，更好学好，更坏学坏呀、啊。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这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的。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无形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无形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呀、啊，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是不要这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灭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这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

这样一看，我们现在斗秀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到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